0: 要是能有几张檀笺，恐怕谁也舍不得卖，早就列入收藏了。嘿嘿，杨大人见多识广，是否见过檀笺？
1: 檀笺自问世至今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40集。张幼林四下看看，这才发现街上的人流都在朝一个方向涌动。
6: 什么？连审都不审，上来就开刀问斩？
7: 那是，审多费事儿啊，一刀下去万事皆休。走，咱们也去看看。
6: 叔，您怎么不走了呀？
7: 我这黄鸟该喂了。

0: 是算了，我不去了。咱不能光图看热闹就把鸟饿的呀。你幼莲，你自己去吧。
1: 哎呦，我的叔哎，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惦记着鸟呢？
2: 张幼林到底还是一个人来到了菜市口。这会儿男女老少已经把行刑台围得水泄不通了。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康广仁被五花大绑着依次押下刑车。监斩官、军机大臣刚毅坐在太师椅上，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死刑犯们。
3: 刚大人，凭什么不加审讯就问斩？
4: 跪下，停止。
3: 按大清律例，即使是十恶不赦的犯人，如果临刑喊冤都要复审。就算我辈不足惜，你这么做也有悖于大清律例，此举何以服人？你倒是说话呀。
4: 我只是奉命监斩，余下的不归我管。
5: 跪下，跪下。光弟兄，跪就跪吧，遵旨而已。我希望向圣上表明心迹。
4: 圣上有旨，不准说。
5: 都是你这军机大臣搞的鬼，祸国殃民的罪人。
2: 此时人群中几个身材魁梧的精壮汉子悄然向行刑台靠近着。走在最前面的是谭嗣同的好友京都侠士大刀王武，紧跟在他身后的就是霍震熙。他们都把手插在衣襟里，仿佛一声令下就可以刀剑出鞘。站在不远处的张幼林猛地发现了霍震熙，他刚要叫喊，瞬间醒悟过来，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嘴。大刀王武机警的目光扫视着刑场，但见清兵戒备森严，无奈地望着霍震熙，见他微微摇了摇头，两行泪水从王武的面颊上滚过。他转头看向谭嗣同，谭嗣同微笑着同他点头，大声作别：
5: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4: 遵旨。
2: 啪嗒一声，亡命牌落地，玄衣红带的刽子手朝六君子抡起鬼头刀，噗，血雾喷溅，霎时间人头落地，法场顿时大乱。人群中只听见扑通一声，张幼林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6: 这儿又倒下一个。
2: 霍震熙早就注意到了张幼林，此刻他拨开人群，朝张幼林倒下的地方挤了过去。霍震熙背着张幼林快步来到张家的时候，张山林和张李氏正在客厅里闲说话。佣人引着路，霍震熙进了东屋，把张幼林放到了炕上。
7: 刚才在街上还好好的呢，这一会儿功夫怎么就让人背回来了？这
8: 大大叔，幼林这是怎么了？
4: 哎呀，这小子在菜市口看砍头的，一见血就晕过去了。
9: 大叔，我都看见了，杨大人、刘大人、谭大人，我都认识，怎么一下子就……
4: 见了血就晕，就你这熊样还练武，不许哭，给我起来。
8: 秀林
9: 妈。
4: 哎，好点了吗？
9: 没事了。
4: 那就跟我出去走走。
8: 他大叔。
4: 嫂子你放心，幼林没事儿。
2: 之后霍震熙带着张幼林来到了一片僻静的小树林里，边走边教训：
4: 看你这点出息，哼，要不怎么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呢？
9: 书生怎么了？那几个搞变法的人哪个不是书生啊？
1: 人家才是真正的忧国忧民呢。
4: 你还不服气？哼，给你打个比方吧，你走夜路碰上个劫道的，人家让你把银子留下滚蛋，要不就宰了你。可你小子呢，啊，硬是要和强盗讲理，告诉强盗这么做不对，还劝他去投案自首。你说说，强盗会怎么办？
1: 杀了我呗。
4: 对喽，非宰了你不可。因为人家的理和你的理不一样，两家讲不到一块儿去。你们读书人呢，就容易犯这个毛病，总以为自己的理。

0: 这个狗屁朝廷就是强盗。对付强盗的办法只有两个，要么跑，惹不起就躲，要么下手宰了他，没别的办法。康有为、梁启超都是聪明人，人家跑了，不像这几位还眼巴巴指着皇上撑腰呢，结果丢了脑袋。
1: 大叔，人家六君子不是要推翻朝廷，是要改良，您呢是要推翻朝廷，你们两家想的也不一样啊。哎，你这到底哪个更好？哎，我也闹不明白。
0: 柳莲啊，你听说过同治年间西北回民大暴动吗？
1: 啊，听说过，那场暴动持续了十几年呢，涉及陕甘宁地区，后来是被左宗棠平定的。
0: 嗯，你小子知道的事儿还不少。我年轻时参加了那次暴动，跟着白彦虎大帅一直打出了阳关。后来白大帅率部进入俄国，我才回到甘肃。这么说吧，对这个满清朝廷，我是从来不抱什么希望的。我们回回不喜欢这个朝廷，只要有机会就要反抗，大不过失败了也没关系，我们从头再来。一代人干不成，就世世代代跟他干，至少要让他知道，我们回回不是好欺负的。
1: 大叔，你们还要干吗？
0: 当然，我们正在准备，时机一旦成熟，就举起义旗反他娘的。所以说，对付这个狗屁朝廷，就不是什么改良的事儿，得拿起家伙跟他真刀真枪的干。今天刑场上死的那几位，实在是死得太窝囊。
1: 大叔，今天您去刑场干什么呀？您身边好像还有一些人。哎，那个高个子大汉是谁啊？
0: 那是大刀王五，一身好武功，也是个回回，在京都一带很有名。我和他是老朋友了。哎呀，今天我们去菜市口，是打算劫法场救谭嗣同的。可到刑场一看，清兵戒备森严，实在找不到机会下手。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杀，心里真是憋气呀。
1: 您认识谭嗣同？
0: 不认识，王五和他是朋友，我是帮王五的忙。谭嗣同这个人犟得很，那天我们得知衙门里要来人抓他，我和王五还专门去了他家一趟，劝他躲一躲。我们把嘴皮子都说破了，我就说，谭爷，您要没地儿去，就躲我们西北去，那边天高皇帝远，是我们回回的天下，朝廷那帮鹰犬再借他几个胆儿，他也不敢到那儿去抓你。你说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谭爷还是死活不去。我和王五没辙了，知道这人是劝不动了，谭爷自个儿不想活，我们也没办法。就这么着，我们前脚走，谭爷后脚就让衙门拿进大牢了。哎呀，谭爷还真是条汉子。
1: 谭嗣同先生真是英雄啊。
0: 英雄倒是英雄，就是死得不值啊。还是我那句话，你别指望这个狗屁朝廷能改良什么，就得拿起刀枪打垮他。
1: 大叔，照您说的打垮他，可是打垮以后呢？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是个朝廷就比他强。
2: 爷儿俩说着话走出了小树林，路过莲花寺时，看到这里已经布置成了六君子的灵堂，挽联飞舞，挽杖低垂，京都朝官在京的举人及各界人士已经陆续来吊唁。王宇轩和杨宪基正在向里面走去。
3: 杨兄，这叫什么事儿啊？
4: 哎，咱们呢也只能是送送了。
2: 这时一阵喧闹声传来，赵有林转头看去，是杆上的率领着众叫花子从远处急急走来。他们扬着招魂幡，撒着纸钱儿，一路上吹吹打打。

0: 悲悲切切。
1: 恩公啊，你被人给害了呀！咱们通天又得挨冻了，这可怎么过呀？恩公啊，你一路好走啊！
2: 公啊，一路好走啊！
0: 张幼林目睹的这一切，心里受到了巨大的撞击。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你是门，我是栓，栓住你的心。你是门，我是锁，锁住你的情。你是门，我是妹，稳住你的唇。

慢走，闯进教堂那里要策划场地，成家应趁早，你愿意别逃避，不要等苦涩吃够了才有气。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有我陪伴各位朋友在路上。节目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 SHE 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安静了。 SHE 2001年当时出道最成功的新人团体，也和香港的 Twins 在这一年成为华语乐坛第一代真正意义上取得商业性成功的女团。分享到这首歌安静了。

赵雷少年锦时，赵雷的一首原创音乐作品。赵雷用他低沉沙哑的声音演唱，满是画面感的词，简单的旋律，一下子会被带到从前。长大之后会有压力，会想念小时候无忧的时光，但这首歌把小时候的场景再现，仿佛可以触动内心最柔软最温馨的记忆。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现在爱情当中的你，希望自己精明到所有事情都知道，还是希望单纯到像一个傻子一样永远懵懂呢？精明没有什么不好，但可能会受伤。傻子或许很多事情不明白，但能捍卫内心的纯真。其实能做个傻子也挺好，要的不多，但是得到什么都会觉得分外珍贵。林宥嘉《傻子》这首歌，一起来听。

说起江映蓉这个名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会有一点陌生，可是呢，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有实力的女歌手，作为2009年的超女总冠军，在当时也是狠狠地火了一把。现在的话，江映蓉仍然会继续着她的歌唱事业，会出新歌，分享到江映蓉点到为止。

许飞的歌总是不急不躁，声线干净，温暖，治愈人心，出现在公众面前也总是冷静自持，淡漠如水，抱着吉他唱响心中的歌。许飞2019年有一首作品叫做《冷冰热雪》，当冷和热交融时会产生什么样的温度呢？分享到这首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你有多久没有哭的，你有多久没有笑，有多久没有抱怨，是的睡个觉，想要开心是否还能找到朋友陪你闹，在低落时又是否会有肩膀给你靠。你有多久没有哭的，你有多久没有笑，有多久没有抱怨，是的睡个觉，想要开心是否还能找到朋友陪你闹，在低落时又是否会有肩膀给你靠。闭上的眼睛我却不想睡，没力气前进也懒得喊累，做不到清高也不去谄媚，不算是成功倒也不算狼狈，讨厌喝鸡汤不觉得阳痿，每次的付出是收获两倍，至今对他人没学会防备，造成了恶犬在身边狂吠。我还是单身就成了长辈，表弟都结婚孩子有两岁，我害怕恋爱感觉不到般配，只像个商品被放到展会，每次用真心却总被枉费，我不想认命又不能挽回，我总在抽烟我知道伤肺，我讨厌喝酒我只是想醉。

对于黄小琥，大家可能只听过他的代表作《没那么简单》，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他其实是台湾一个有着30年经验的酒吧驻唱女王。他用他最具特色的嗓音直击我们的内心，那些音符可能藏着最接近真实的情感，也可能藏着我们想说说不清的百感交集。黄小琥，重来。

每一段爱情都始于美好，怎么就走向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了呢？或许如同有朋友说的那样，是因为不够成熟，不够理智地对待感情，不懂得怎样在两个人之间找到平衡点，所以爱情就这样随风而逝了。如果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最后的结局会是怎样呢？也许有朋友还是不知道答案，但是如果下一次碰到所爱，一定不忘初心，认真对待，一定不要搞砸，不要奢侈浪费。张信哲，好好爱个女孩。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会听明白自己的整个人生呢？年少不识曲中意，听懂已是曲中人，说的大概就是李宗盛了。同样是叱咤华语歌坛的教父级人物，方文山写画面，李宗盛写的人生，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缱绻徘徊的诗意，他的词里也是他经历过的世界。在演唱会上，他唱道：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李宗盛用尽全身的力气唱出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写的是他自己，可是我们每个人在歌声当中也分明听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匆匆几十年，有多少次想得却得不到，该舍却舍不得。时间是赢家，他总是在不经意间偷走你的选择，所以不要和往事掰扯了，抬头向前才最真。分享到这首歌，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我会哭。
2: 辛晓琪领悟，这是辛晓琪的成名曲，也是李宗盛花了2年的时间为他打造的一首歌。唱片曾经创下了一天销售2万张的记录。李宗盛说，录完领悟这首歌，辛晓琪哭的样子把他吓坏了，在他心里只有辛晓琪能够把这首歌唱好。那时候的辛晓琪和相恋11年的男友结婚之后又分手，饱受折磨，甚至在拍摄期间也是边唱边哭。长大之后我们会慢慢明白如此痛的领悟，爱从来都是固执的选择，被爱是奢侈的幸福，但是如果曾经真心真意的付出就应该满足。分享到这首歌，辛晓琪领悟。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李春义、李国盛为您带来的《同仁堂》。
12: 谢谢您的掌声鼓励啊！当然谢谢啊！当然我知道您的掌声是献给谁的？
13: 献给谁的？
12: 您的掌声是献给我身边这位李国盛李先生的。
13: 哎，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是献给我们两个人的。
12: 啊，不不，主要是献给您的。嗯，你看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啊，李先生，我这儿问您个问题啊。
13: 说呀。
12: 您今年高寿了？
13: 嗨，这算什么问题啊？今年81岁。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2: 81岁的老艺术家，那给我捧哏，这算提携我，哎，帮助我。哎呦，我们演员尤其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兴奋。而且各位您看啊，81岁的老先生啊，站在舞台上满面的红光，精神焕发。嗯，说明什么问题？
13: 什么问题？
12: 说明啊，老艺术家身体好。嗨，对不对？
13: 情绪好，
12: 情绪好，身体好，还能上台给您说相声。
13: 是，
12: 您说81岁的老先生还能上台说相声啊？说明什么？
13: 说明
12: 老先生基本功扎实。
13: 哟，
12: 对不对？啊，是不是基本功扎实？
13: 从小学的呀，
12: 学习呀。啊，而且朋友们都知道，我们相声演员4门的基本功课
13: 是
12: 说学逗唱啊。

0: 们都得练，
1: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
0: 那当然，
1: 您看我身边这位李国盛先生
0: 啊，
1: 说学逗唱
0: 是
1: 四门功课，
0: 哎，
1: 人家哪门不行？
0: 哎，
1: 哪门都不行。
0: 啊，你这是夸我呢吗？
1: 那是
0: 行
1: 啊，对对对，
0: 哎，
1: 李国盛先生，
0: 嗯，
1: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0: 哎，
1: 人家哪门行？
0: 哎，这我还是不行。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这
1: 行行
0: 啊，
1: 开个玩笑嘛。
0: 是，别闹。
1: 李先生真不错
0: 啊。
1: 哎，问问您啊。
0: 啊，什么？
1: 其实您看四门功课说学逗唱，细分出来每一门啊都特别的多。
0: 那倒是。
1: 我认为啊，各位，我认为最难的是哪一门呢？
0: 哪门？
1: 最难的是唱。
0: 对，条件得好，
1: 唱是最难的。
0: 是是是。
1: 哎，您看今天来这么多好朋友，
0: 嗯，
1: 我向您请教请教。
0: 啊，你别请教，
1: 咱们相声演员这个本门唱是什么呢？
0: 啊
1: 啊，
0: 这个呀，
1: 啊，
0: 我跟你说，演员在舞台上，
1: 嗯，
0: 唱的范围非常的广泛。
1: 哦，
0: 真正说起属于相声的唱
1: 啊，
0: 不多。
1: 哦，
0: 像什么太平歌词、
1: 嗯，
0: 莲花落、
1: 是
0: 快板、数来宝，还
1: 您等会儿，您不要说了，您等会儿，
0: 啊，
1: 您休息休息啊。
0: 怎么了？
1: 刚才您最后说的什么？
0: 数来宝啊，
1: 数来宝
0: 啊，也属于唱啊。
1: 嘿，
0: 啊，
1: 打我手背上了。
0: 什么叫打你手背上了？
1: 我在我们团有一个外号，您知道吗？
0: 没听说过。
1: 我
0: 啊。
1: 数来宝大王，
0: 哎，啊，
1: 嗯，
0: 你
1: 啊，
0: 这么年轻，
1: 嗯，
0: 就数来宝大王吧，啊，大王啦，啦啊，是啊，
1: 您得说清楚了
0: 啊，说的挺清楚啊，
1: 数来宝大王就是我，
0: 哎呦，还真没看出来，
1: 嗯，
0: 我倒知道。北京原来有一位数来宝大王，
1: 谁呀？
0: 姓高，
1: 哦，
0: 叫高凤山。
1: 谁？
0: 高凤山。
1: 哦，小高啊。
0: 哎，这小高，
1: 凤山嘛，对不对？
0: 啊，
1: 跟我学的。
0: 跟
1: 凤山嘛，跟我学的。
0: 呵呵，可真敢说话呀。
1: 小山嘛。
0: 啊，呦呦呦，行了行了。
1: 啊，
0: 我问你个事儿。
1: 什么？
0: 高凤山先生哪年故去的，知道吗？
1: 1993年，这你难不住我。
0: 你瞧，他还真知道啊。那阁下
1: 啊，
0: 哪年出生的？
1: 1994年。
0: 您听这像话吗？这个，人家都故去一年了，你才出生
1: 啊？
0: 你怎么教的他呀？
1: 托梦。
0: 哎，托梦啊，您别瞎说了，就是做梦也得是他教你。
1: 甭管谁教谁了
0: 啊，
1: 我数来宝就是好。
0: 啊，这这行了行了行了，数来宝 啊，
1: 啊，
0: 数来宝最基本的伴奏工具是什么？
1: 快板，又叫竹板啊。
0: 就这七块板
1: 啊。
0: 小伙子
1: 怎么了？
0: 打得响吗？
1: 您考我。
0: 什么叫考你呀？啊，这个数来宝有基本点儿。
1: 哦，
0: 会吗？
1: 当然会了。
0: 还当然
1: 啊。
0: 朋友们，你当着亲爱的观众面，你打打我们瞧瞧。
1: 给你打打。
0: 当然了，还，哎，嗯，
1: 没问题呀。
0: 啊，是，
1: 哎，给您打一打。啊，
0: 你瞧瞧，看样子还要卖卖力气，
1: 拿起来之后得摆一 pose。
0: 嗨，哎，行了行了，你打吧，指不定想不想呢。嗯。Uh-huh.

0: 你瞧瞧，还真有人捧你。那当然了，基本点确实不错啊，广会打不成。哦，那什么？我问你，嗯，鼠来宝的特点是什么？
1: 这我知道啊。
0: 你说呀，
1: 三快，
0: 哪三快？
1: 眼快、心快、嘴快。
0: 眼快，
1: 发现目标；
0: 心快，
1: 把词儿编好；
0: 嘴快，
1: 当时就唱出来。
0: 你瞧，还知道点儿啊。哎
1: 啊，
0: 鼠来宝的折有多少道知道吗？
1: 13道大折。

0: 再带俩小折。
1: 我这也知道。
0: 那当然了。
1: 具体说说这十三道大折。
0: 这有这么一个口诀啊，叫俏佳人扭捏出房来，东西南北坐。啊，俩小折，一个小人词儿，一个小言钱儿。
1: 你瞧，还真是啊。嗯，你这些个基本知识，嗯，他还真懂。
0: 那当然了。啊，
1: 什么叫当然了？没完呢，还
0: 没完呢。
1: 今天来这么多亲爱的观众，嗯，有的还挺喜欢你，嗯，真捧你。
0: 是，
1: 你心情激动吧？
0: 激动啊！
1: 你现编点词儿给朋友们唱一唱，我们听听。
0: 给您各位唱唱。
1: 行。哎呦，
0: 没问题。
1: 嘿，你瞧这模样。唱。嗯。嗯，你这赶紧唱。这什么呀？嗯，
0: 这个鼠来宝。啊。
1: 这什么毛病这叫？
0: 这个路子宽。嗯。什么样的内容都能编。我这不唱过去的老一套。我把这个新的内容来介绍，
1: 应该
0: 今天观众来的真不少，我先向大家问声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接着唱。
0: 我祝愿老年人身体健康很硬朗，小朋友活泼可爱白又胖，小伙子都能找到好对象，这个大姑娘长得跟我一个样。
1: 对哟，行了行了，跟你这样，对对对，远点，谁看得上眼的你这个？
0: 头儿编上来了
1: 啊！对，看样子还有点基础。
0: 那当然
1: 了，啊，那这样啊，今天咱们跟大家见面也不容易。
0: 是啊，
1: 你跟着我，咱们走走大街，串串小巷，唱唱买卖铺户，我看见什么说什么，你接着往下唱。行吗？
0: 没问题呀，啊，
1: 这也没问题。
0: 您说出什么我就唱什么，
1: 真的。
0: 但是有一个要求，李先生。
1: 说说什么要求？
0: 咱这买卖家得一家挨一家，一户挨一户。
1: 那当然可以了。
0: 隔过去哪家都算失礼。
1: 对，
0: 可以吗？啊，
1: 就在这街上，
0: 行吗？
1: 我看见我就说。
0: 行，
1: 我说了你就唱，
0: 没问题。
1: 你瞧，
0: 那我打板啊，您就唱。
1: 你瞧，行啊，
0: 来，
1: 你打，
0: 来。
1: 这竹板打，我就进街来。嗯，这进街来，我就迈大步，迈大步，我就抬头看，我搂一搂，瞧一瞧，我瞅一瞅，嚯，头一家买卖打铁的，
0: 您这是
1: 打铁的，
0: 什么折呀？哎。
1: 年轻人啊，不懂了吧？
0: 不懂，
1: 没听过吧？
0: 没听过，
1: 这叫插花折。
0: 嗯，插花折。
1: 对，
0: 据我所知，插花折两句一遍。啊，哎，
1: 我这个又提高了。
0: 您这是
1: 一句一折，
0: 合着您没折。哎，
1: 你说什么？
0: 您没折。
1: 对呀，啊，我要有折，我能出去唱鼠来宝吗？
0: 饭辙呀，这，
1: 你的意思？
0: 辙韵的辙，
1: 我懂。这是提示你一下，
0: 提示我
1: 鼠来宝的起源。哦，打
0: 来，
1: 这猪板打啊，我就迈大步。嗯，头一家买卖是铁铺。
0: 铁铺啊，
1: 有吧？
0: 听着啊，哎，这个叮的叮，当的当，嗯，老君炉里冒火光。老君炉里这个火光起，先拜老君后拜你，那么你是老君大徒弟，老君爷本占先，口当这个风箱，脚当前，割了盖打铁整三年呢，打的老君疼痛难忍，上方的刷下了纸一翻，这个刺个这个针，这个刺个这个剪，这个刺个这个六块荷叶板，四块长来两块短，四块长挡四面，两块短挡风眼，公鸡毛母鸡尖，来回来去把风扇，公鸡尖母鸡毛，来回来去把风摇，大烧锅和烧盘，铁锅出在了怀炉县，这个大云眼儿小云眼儿，门须料吊铁勺，还有铲锅铲儿。
1: 哦，我们不管锅铲不锅铲，你打的东西小了点儿，脑袋瓜子还挺灵，旁边就是剃头棚。
0: 剃头棚，哎，您听着啊。这个七不走八不留，嗯，三绺青丝挂的门头，三绺青丝这个门头挂，三教九流本是一家，这个一家人呐，数一数。

0: 白金星收罗祖，罗祖也有收汉光武啊，汉光武收过吕洞仙，他给罗祖占过班，我这勒着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先拜这个罗祖后拜你，那么你是罗祖的大徒弟，罗祖爷品德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说得刀刀得刀，这个得刀就在洛阳桥，洛阳桥万丈高，有块块石头能磨刀，上七块下八块，中间抽出两块来呀，粗石的磨细石的杠，这个宝刀磨的可这明又亮，舀开水怼阴阳，手间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搭在肩膀上，方的就搭前胸膛，男踢前女踢后，回汗这个两脚踢左右，这个踢完了头啊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这个对，起了个名儿叫放睡，收了钱入了柜，一转身来又一位。
1: 我不管一位又一位，大掌柜的不怕累啊，这位掌柜的更是强，他开的本是豆腐房。
0: 豆腐房，
1: 哎，
0: 您听着啊，一进大街，我这表表鼓，我表表淮南卖豆腐，先卖豆腐是淮南，后卖豆腐关美人，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墨，水中求财真不错，您这个墨两个眼儿，掌柜的没事快豆铲，这个左一匙右一匙，多出豆腐少出皮儿，做出的豆腐爱死个人儿啊，什么豆腐丝儿豆腐块，买回家的红老伴儿，拍条黄瓜就是凉菜儿。
1: 哈哈，我迈步走过豆腐房，旁边就是同仁堂。
0: 这个怎么不唱啊？
1: 哎，怎么了？我说出来你就得唱啊，
0: 李先生
1: 啊！
0: 刚才我说的多明白。
1: 你说的什么？
0: 咱这买卖家得一家一家，一户挨一户
1: 啊。没错啊。
0: 我问问您
1: 啊，
0: 这同仁堂总店在哪儿？您知道吗？
1: 这还用问我吗？在座的朋友全知道啊。
0: 哪儿啊？
1: 前门大街，路西大栅栏往里走，坐南朝北。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1: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2: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4: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2: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5: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6: 我又没吵到你。
2: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7: 河北争气，
8: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9: 一起来听由苗阜、王声为您带来的手机唱响曲。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非常的高兴啊。
11: 嗯，
10: 在这儿啊，祝愿咱们所有的朋友们，您是鸡年大吉，鸡善鸡庆，鸡流勇进，大吉大。咋了？
11: 您最近是不是癫痫了？
10: 怎么就癫痫？
11: 您这是干嘛呢？
10: 哟，对不起啊。
11: 嗯，
10: 对不起，习惯了。
11: 这是个什么习惯？一直给人再见？
10: 没什么叫再见，
11: 这是干嘛呢？
10: 每天没事呢，我爱摇一摇手机
11: 啊，
10: 点餐摇一摇，
11: 嗯，
10: 打车摇一摇，购物摇一摇，交友摇一摇。
11: 你下的什么 APP 啊？总得摇一摇。
10: 好多 APP。
11: 哦哦哦，
10: 这么说吧，
11: 啊，
10: 每天我这些 APP

0: 我要是不挨个摇上几遍，嗯，晚上我都睡不着，每天就摇啊，特
1: 这属于病态，这是
0: 怎么叫病态？
1: 现在说这叫手机依赖症，啊，管你这样人有一个词儿，
0: 什么词儿？
1: 低头族，
0: 对
1: 对不对？
0: 我就是低头族，
1: 哎，你当这是美称呢？没事老低着头对颈椎不好，别老低着头，
0: 挺好的。
1: 不是再一个呀，经常的使用手机啊，这叫碎片化阅读。影响你的逻辑思维哦，明白过来了。
0: 说的什么意思啊？哎，不是没明白，什么叫碎片？
1: 就是说您老看手机呀、啊，对脑子不好，影响思维。
0: 看把你能的，还影响我思维。我告诉你，自从我有这么多手机 APP， 我思路大开，我脑子里任督二脉都打开了。
1: 您脑子里还有任督二脉呢？
0: 这么告诉你吧，我现在十窍都已经通了九窍了。
1: 哦，就一窍不通。
0: 这话听着怎么那么怪呢？
1: 你说的吗？
0: 就是我爱思考了，见的东西多了，
1: 我拿着手机玩会儿还爱思考了。
0: 你就自好比现在来说吧，一提起这个，我就开始思考了。
1: 您思考出什么来了？
0: 我想到了一位古人。
1: 这会儿想起一位古人。
0: 对喽。
1: 哪位古人？
0: 贾宝玉。
1: 这会儿想贾宝玉，
0: 你说贾宝玉要有了手机，
1: 这我听着不太明白了。
0: 咱不，
1: 贾宝玉拿手机怎么就方便了呢？
0: 便于他管理呀、啊。你想啊，
1: 贾宝玉管理谁呀、啊？
0: 管理下边的人呢？
1: 贾宝玉随身就带一个书童，还用管理吗？
0: 还有那么多妇女呢，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还有这吴用、公孙。
1: 您说这贾宝玉是不是外号叫及时雨？山东运城县人。
0: 我拿我那 APP 回头我查一下。
1: 查什么查？管理顾大嫂这些那是宋江、宋公明、贾宝玉。
0: 啊，对，
1: 躲开一点那儿。
0: 怎么了？
1: 你可能刚才踩电线上了。
0: 对，我想说的就是宋公明。
1: 碎嘴子。
0: 这个宋江呢？是四大名著里的人物，对吧？
1: 这倒对。
0: 你说他要有了这手机，
1: 宋江
0: 管理这梁山上几万人呢、啊？这就
1: 梁山上多少人？
0: 几万人呢？
1: 梁山上一百单八将，
0: 只有将啊，没有兵啊，光将你不闲呐、啊？
1: 嗨，哪个将、啊？
0: 建立一个梁山工作群，
1: 工作群
0: 禁止聊天，这效率就高起来了啊！
1: 这就便于管理了。
0: 群里发通知，过两天攻打曾头市，
1: 这在群里也说。
0: 第一步，勘察地形；第二步，制定计划；第三步，让朝天王防着点，小心让箭射死。
1: 您都未卜先知了，您都
0: 方便吗？
1: 哎呦，这没有。
0: 自从有这手机，您看梁山聚义厅那是整齐划一。
1: 怎么叫整齐划一？
0: 全低头玩手机。
1: 嗨，
0: 公孙胜，搞这个星座匹配，
1: 算命去了。
0: 宋二娘给人家送外卖。嗨。戴宗送快递，
1: 戴宗
0: 卖厨房刀具，
1: 哎呦嚯！
0: 浪里白条张顺发游泳培训班的广告，嗨、石谦一看他发了，自己赶紧也发一个啊！
1: 石谦
0: 专业开锁，公安报备，嗨、哎！您
1: 别挨骂了，
0: 怎么了？
1: 这搁现代社会，办公室一人拿一手机玩，都有人提意见。梁山聚义厅大家玩手机，没人提意见吗？
0: 有人提意见呢。
1: 谁呀、啊？
0: 有人，李逵呀、啊。
1: 哦，李逵提意见了，
0: 汤就站起来了。
1: 你看看，
0: 手拿两把手机。
1: 哎，对，搁下。李逵是两把大斧啊。
0: 这会儿就得拿俩手机了。哦。哇呀呀怪叫。
1: 叫什么？
0: 谁把 WiFi 密码给我改了？嗨、哎。我红包都抢不上，你知道吗？大哥再给我发一个，谁再跟我抢，我剁他手。
1: 放下。
0: 怎么了？
1: 李逵啊，抢不上红包就剁人手。
0: 你不了解我们这低头族啊。抢不上红包就算丢。
1: 这叫什么习气呀、啊？这叫
0: 怎么你不抢似的？
1: 我从来不抢红包。
0: 你什么？
1: 我从来不抢微信红包。
0: 你不抢红包？
1: 哎，
0: 这么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都让你丢了。
1: 手机抢红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呀。
0: 对呀、啊，李逵那时候就开始抢了吗？
1: 李逵抢不是你编的吗？
0: 哎呦，我信了。
1: 哎嗨，
0: 说恍惚了。你真不强吗？
1: 真不强。
0: 那网上购物呢？
1: 不会。
0: 社交软件呢？
1: 基本不用。
0: 你这都不用，你拿手机干啥？要不你换个传呼机？
1: 哎嗨，哪还有台、啊、
0: 换个那，你们都不用。你的
1: 手机的基本功能我还是用的呀。
0: 就比如说呢？
1: 比如说现在出去旅游啊，不用带相机，拿手机照相。
0: 哦，也是啊，尤其咱 vivo 手机，照得很清是吧？
1: 是，
0: 对。

0: 自从有了这个手机呀、啊，人人都是摄像师、
1: 摄影家。
0: 您看过去人上趟月球，就照几张照片。哦，现在上趟洗手间照400多张。
1: 哎嗨，你住里头了是吗？
0: 咔咔的照啊，
1: 太夸张了。
0: 我刚一来呀、啊，一群人就把我围上了，
1: 认识您。
0: 哎呀，哎呀，老师过来过来，快过来快过来，哎，你站这边，你站这边来，我们合个影。哎
1: 呦，拍照。
0: 哎呀，我们得给他配合呀、啊。哎，来，来。还有那种造型，
1: 你看看，
0: 好，棒棒的，
1: 拍完了，
0: 哎呦，拍完拍好多张，人也很客气啊，谢谢你啊，吴彦祖，
1: 哎，谁？
0: 我很生气，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他说我是吴彦祖、我特别生气，我能长他？
1: 刘神，刘神，现场可能有吴彦祖的粉丝，要真跟你拼命的话，这就，
0: 你要说你这个自拍啊，我又想起一位古人，
1: 他能想起哪位古人来呢？

0: 双臂过膝啊，这种
1: 贾宝玉要长这样，刘备长什么样呢？
0: 这是我拿 APP 查呀，
1: 别查了，老查什么？这说的都不对。刘备是这个，羽背汤腰，双目自顾妻耳，双耳垂肩，双手过膝。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刘备也是四大名著里边的一个人物。
1: 哎，对对对对。
0: 你想啊，刘备要有手机，那了不得了。
1: 刘备有手机怎么的？
0: 你听那个，你听这长相啊，双耳垂肩，
1: 这跟手机有什么关系？
0: 目能自顾其耳，
1: 这有什么用啊？
0: 双臂过膝
1: 能干嘛呀？
0: 自拍呀、啊，自带自拍杆啊！这好家伙，照亮我自己。哎嗨，家伙，特别棒。
1: 刘备双手过膝就是为了自拍呀、啊？
0: 自带自拍杆。哎，没事，吆喝几个人来，张飞，关羽，葛亮，来，咱们几个人呢？
1: 葛亮是哪位？
0: 葛亮。军师诸葛亮嘛，葛亮是谁？
1: 哦，军师诸葛亮叫葛亮
0: 啊。
1: 那姓什么呢？
0: 这还用姓军师诸啊？
1: 还姓大白羊呢，还姓军师诸？
0: 军师诸葛亮他不是写着父？
1: 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军师是官职，这人姓军师诸。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关羽，张飞，父姓诸葛，单字明亮，
1: 这位是军师。对。我让你说这么多了吗？
0: 这不照你词儿说的
1: 吗？你叫孔明就行。
0: 好，孔明，来，我们一起啊，一起照亮全家福啊！
1: 嗨，
0: 席子，
1: 茄子，
0: 鞋子，
1: 茄子，
0: 席子，
1: 会说不会说？
0: 怎么？
1: 照相都说茄子，
0: 这儿就得笑这个。
1: 为嘛啊？
0: 刘备成事之前他是干嘛的？
1: 织席贩履啊。
0: 对呀、
1: 啊，
0: 卖凉席，卖草鞋的。这叫企业文化，不忘本来，你知道吗？
1: 您真能糟践好
0: 鞋子。哎，这多放，而且啊，他目能自顾其耳。各位，目能自顾其耳多了不起，这全景的呀。
1: 哎嗨，
0: 这就方便多
1: 了。别分析了啊，真要说刘备有手机，刚才您说那个对，刘备得搞管理工作
0: 啊，
1: 料敌于千里之外，拿这手机方便于沟通交流。
0: 对对对对对，手机最大的功能就是沟通。
1: 人家拿着这是自拍吗？
0: 这么说啊，这么说啊，我现在没有手机就不会沟通了。
1: 这叫什么情况呢？
0: 吃饭就拿手机。
1: 吃饭，
0: 哥们儿，把对面那个菜给我转过来。
1: 嗨，你告诉他不就完了吗？
0: 啊，对，哥们儿，把菜给我转过来。
1: 使劲呐！
0: 我们大声告诉他，
1: 有这功夫自个儿都转过来了。
0: 我这不站着守呢吗？
1: 嗨，
0: 回家也一样。亲爱的，我回来了，老公，我看见你了。
1: 进门。
0: 老婆，我饿了，菜做好在桌上，你赶紧去吃吧。谢谢老婆，老公，打字太累了，咱们视频吧。
1: 嗨，
0: 在家就这么沟通，特别有情趣。
1: 夫俩在家自己拿手机沟通啊？
0: 这么说吧，我现在家上厕所都用导航。
1: 哎呦，
0: 要不然我都找不着。
1: 我劝劝你吧，以后别用导航了。
0: 用什么？
1: 闻着味儿就去了。
0: 什么叫闻着味儿就去？
1: 导航这人，
0: 你要说这个啊，我又想起一位古人。
1: 您说您想起谁来了？
0: 我想起唐玄奘来了。琢磨琢磨，唐玄奘要有了手机，路上那么多想嫁给他的妖精，你不要伤害人家的感情啊。这位施主，您看我要去取经造福人类，咱是这样，等我把这个经文呢取完之后回来呢，咱两个啊再研究这个事儿。要这样啊，咱们先加个微信。是我扫你还是你？
1: 等会儿，您说这是唐玄奘？
0: 这是我自己。
1: 哎，这没有把你的事儿往人唐僧身上安的。唐僧是大德高僧，不可能干这种事情。
0: 不可能。那还聊贾宝玉吧。
1: 贾宝玉又怎么了？
0: 贾宝玉要有这手机啊，就不会造成那么悲惨的那个感觉。
1: 悲惨的感觉？
0: 就比如说吧，
1: 当
0: 时骗他说他娶的是林黛玉。
1: 对呀、啊。
0: 如果有这个手机视频功能，马上这结婚之前，林妹妹，来来来，我们视频一下，这样还会出错吗？
1: 您这样，您这是作为读者美好的愿望。
0: 啊，
1: 在《红楼梦》这部作品里面，林黛玉必须得死，
0: 哦，
1: 这是她的命运所在，
0: 命运所在。
1: 绛珠仙草还泪已毕，魂归离恨天，她非死不可。
0: 你等会儿，她怎么着？
1: 她非死不可。
0: 明白了，
1: 啊，
0: 他们肯定会错过的。
1: 为什么呀？
0: 林黛玉是非死不可呀，
1: 哎，
0: 贾宝玉是微信呢、
1: 哎，
0: 俩人不是一平台啊，这俩 APP。
1: 你脑子里除了手机，没点别的玩意儿了是吧？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手机唱响曲是来自于苗阜和王声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张鹤伦、郎鹤炎合说的大胆调侃。
3: 大家好。

0: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张鹤伦。
1: 我叫郎鹤炎。
0: 可能我们两个人大伙都不认识。
1: 嗯，
0: 来自德云社嘛。
1: 是
0: 台底下这位评委，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就是我的师父郭德纲。
1: 欢迎郭老师。
0: 因为毕竟来到这里嘛，首先得夸一夸我的师父。
1: 那是了，
0: 因为提我们都没人认识。
1: 对对，
0: 毕竟看德云社看的是谁呀？
1: 啊，
0: 看的是郭德纲，
1: 咱师父，
0: 一个著名的一个小黑胖子。
1: 没错，
0: 统领德云社
1: 这
0: 么多年。
1: 什么叫小黑胖子呀？
0: 这不是我说的
1: 啊，
0: 观众给起的外号。
1: 哎，观众说没关系，你说就不行。
0: 这是一个爱称
1: 啊，
0: 都知道我师傅个头不高，
1: 对
0: 对不对？现在来说，
1: 你是不想干了是怎么的？
0: 我刚上来怎么就不想干了？
1: 多新鲜的，这是咱师傅吗？
0: 你说可能高了
1: 啊？什么叫？
0: 对，
1: 您这是矮了。
0: 咱不提个头，
1: 您老说，
0: 就因为总是我说我师傅个头的原因，我师傅在后台没少骂我。
1: 那可不嘛，
0: 当着所有徒弟的面，
1: 嗯，
0: 指着我鼻子骂我。
1: 我们亲眼得见。
0: 张鹤伦，以后在台上再敢提我的个头，我就抽你，我就抽你，反抽。
1: 师傅要这么抽你，他早长个了。
0: 超优根，
1: 嗯，
0: 啊，多根，
1: 哎呦，还有呢，
0: 就这一套打的我这膝盖，
1: 你听
0: 我的天，
1: 我说，哎，
0: 对不起，
1: 你等会儿，我先问问你吧，师傅都蹦那么高了才打膝盖上，
0: 我没说清楚，
1: 怎么回事？
0: 我当时蹲着呢，
1: 啊，
0: 对不，
1: 那更不对了，
0: 么么哒，
1: 啊，蹲着才打你膝盖上，感觉师傅在地下一层抽的你是吧？
0: 你这么说是会灭灯的，你
1: 这本来就是嘛。
0: 咱不说个头搁一边
1: 啊、嗯，
0: 观众们知道小黑胖子吗？黑的原因大伙都知道。
1: 不，这黑又怎么了？
0: 前段时间去录那个叫《花样男神》，
1: 对对呀，
0: 啊，给我师傅晒的那个黑呀，
1: 啊，
0: 特别的黑，
1: 有多黑？
0: 我师傅真说扔到煤堆里，你分不清哪个是煤，哪个是他。
1: 哟，那没法救他了。
0: 你拿棍儿捅，
1: 怎么呢？
0: 硬的是煤，软的是他。
1: 您这说的也太黑了，
0: 你们别乐，就因为这事我伤我师父自尊了。
1: 是吗？
0: 我师父找那大师解惑心声。
1: 找大师？
0: 大师，
1: 嗯，
0: 都管我叫小黑胖子
1: 啊，
0: 长得特别的黑，
1: 是
0: 个头也不高。
1: 哦，
0: 我都有心想死去了
1: 啊，
0: 想悬梁自尽。
1: 哎呦，你上吊，
0: 可惜我够不着梁
1: 啊。你打一后腰根就够着了。
0: 这是大师一句话，
1: 嗯，
0: 你把门打开。我师傅把门打开，阳光洒进来，当时顿悟了。大师，你是让我接受阳光，忘掉黑暗，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对吗？
1: 哦，
0: 大师说话了，
1: 怎么样？
0: 我是让你把门打开，我看你在哪儿呢？
1: 好嘛，
0: 也太黑了。
1: 哎呀，
0: 何方妖孽？
1: 嗯，
0: 是不是来偷我的宝贝袈裟的？
1: 你说咱师傅这黑熊怪是吧？
0: 这不你说的吗？
1: 谁我说的？你看师傅那儿连聚光都没有了。
0: 人家现在是名人了，
1: 嗯，
0: 我们的跟人没法比
1: 啊。
0: 观众们看的德云社也是看郭德纲和于谦，
1: 是是。
0: 当然有朋友说了，
1: 说什么
0: 人不喜欢看相声？
1: 哦，
0: 看什么呀？
1: 啊，
0: 看电影啊，
1: 看电影。
0: 对呀、啊，现在大片也多，
1: 哦、是是。
0: 什么复仇者联盟？
1: 哎，
0: 钢铁侠？
1: 对对对。
0: 什么人渣树之恋？
1: 好极了，人渣树之恋。
0: 怎么了？
1: 你主演的吧？你演人渣？
0: 嗯、你演树啊？
1: 这能练到一块儿去吗？
0: 电影的名字
1: 《山楂树之恋》。
0: 我不爱看这个。
1: 那您爱看什么？
0: 我爱看什么呀？
1: 啊，
0: 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1942，天下无贼，非诚勿扰。
1: 得了，
0: 集结号，大腕，我的天
1: 哪！从你那个样子，你就说喜欢冯小刚不就完了吗？
0: 嗯，不能那么直接。哎。说这些你不同意，你不喜欢吗？
1: 我跟你喜欢的不一样。
0: 你喜欢什么呀？
1: 我喜欢宋丹丹。
0: 哦，行啊，咱俩品味差不多。就是说，现在来说，人好多朋友都喜欢看电影。
1: 是。
0: 那我最喜欢《老炮
1: 儿》。哎，这片好。
0: 老炮儿。为什么冯导演得好啊？
1: 为什么呀？
0: 北京人。
1: 哎，对了，
0: 有北京范儿，
1: 土生土长。
0: 你只有北京人演出那种北京范儿来。
1: 北京范儿，
0: 对，北京范儿的感觉啊。
1: 什么？
0: 北京人大伙应该都见，说话来说比较懒。
1: 怎么？
0: 他一般都是你看胡同口穿一个跨栏背心，大裤衩，拖鞋，拿着扇子，嘿啊，二哥，这天太热了。呀，你瞧我这背心都塌了，啥呀？嗨呀，哪的事儿？
1: 这是北京人说话吗？
0: 是啊，
1: 北京人说话嘴里都跟缠着袜子。

0: 似的呢。
1: 北京腔都是这样，
2: 没有这样的。
1: 你让北京的公交车你看看去，
2: 公交怎么了？
1: 北京公交售票员90%都北京的，
2: 绝大多数
1: 说说都是北京话啊。这俩有中门上上车，往两边走，往两边走，中门上上两边走，有大字关门。
2: 这没事喊什么呀？
1: 怕演着啊。哎呦，这是北京话的感觉。我可能学北京话学的不太像。
2: 怎么呢？
1: 因为我是东北人。哦，我们东北人来说说话就没有北京话这么复杂。
2: 那东北人怎么说呀？
1: 比较简单啊，就是你瞅啥呀，瞅你咋的。
2: 哦，有的观众都知道。
1: 结束了。
2: 完了啊。
1: 那是十分钟之后当中有一个人就出殡了啊。
2: 哦，这还走的绿色通道，这是。
1: 对，所以说像你这种北京人，你到我们这儿来说啊，到东北来说，
2: 我
1: 你就不要说，别人问你瞅啥呀，你千万不能说瞅你咋。
2: 那我要说了，
1: 你要说瞅你咋的，五分钟你出殡了。我
2: 怎么我还打一五折是吗？
1: 给你便宜啊。
2: 那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说呀？
1: 你到那儿来，你不用说这句啊。啊，别人说你瞅啥呀？
2: 我怎么说呀？
1: 我说我瞅你像我爸爸。弄到一个措手不及，措手不及的琢磨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去北京吗？这么巧合，我的天啊！
2: 您在东北那么多年，就这么活下来的是吗？
1: 所以来德云社了啊？
2: 这叫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在这儿，北京话和东北话的差距
2: 那是
1: 在这儿。人家老炮电影演的不是打打杀杀，
2: 对，
1: 也人讲的什么呀？啊，兄弟情义，哎，对不对？讲为人仗义，
2: 对对，
1: 举气，哎，这是看电影来说，你得看内涵。
2: 不错，
1: 但是有朋友觉得看的不够刺激，
2: 又怎么了？
1: 没什么刺激的，人喜欢干什么呀？
2: 上哪儿啊？
1: 酒吧。
2: 哦，去酒吧
1: 那儿多 happy 啊，对不对？还像这种人，
2: 我怎么了？
1: 酒吧小王子，
2: 您就别这么说，
1: 我跟人比不了。
2: 您呢？
1: 我是酒吧父皇啊。
2: 你走。你啊，趁早走，
1: 好好说话，别
2: 动手。废什么话呀？
1: 别动手，知道吗？
2: 我动手怎么了？
1: 推我干什么呀？
2: 我推你怎么了？
1: 推我干什么？
2: 推你怎么了？
1: 袋儿开了，
2: 你袋儿开了，
1: 怎么？
2: 你什么袋儿开了？
1: 背带。
2: 你怎么了？还系一背带呀？
1: 背带秋裤。
2: 哎呦，您把那背带往下挪，当松紧带不好吗？这个
1: 不行，就要这种伸缩的感觉。
2: 什么感觉呀？
1: 别动手，好好聊嘛。
2: 我就说您这不像话。
1: 是不是爱去酒吧？
2: 这倒是，
1: 家里有钱。
2: 哎，没那么多钱。
1: 我是钱，这房子别墅啊，光地下就18层。咱也甭说别的，
2: 地下18层啊！啊，合着我们家住地狱里边？
1: 不是，有电梯。
2: 有电梯就是为死得快是吧？
1: 不是豪宅吗？
2: 地下就2层，
1: 车库各种豪车。
2: 对对，
1: 今天门口那车谁的呀？
2: 哪个？
1: 人家的。
2: 门口那个
1: 布加迪
2: 啊。对对，
1: 布加迪金杯，
2: 我开了。
1: 我的天，
2: 开布加迪金杯，我开那个去酒吧，我上酒吧上货去了是怎么的？
1: 不布加迪吗？
2: 布加迪威龙啊。
1: 对，布加迪威龙。
2: 对对，
1: 我的七座的啊。好家伙，开的
2: 七座的不还是金杯吗？俩座
1: 豪车吗？
2: 俩座。甭管了，不管了。俩座。对，
1: 豪车，开着豪车到酒吧去玩去。嗯，到那儿好家伙，人家自己有一个包房啊。
2: 啊，对对，
1: VIP 中 P。
2: 对，
1: 往那儿一坐。
2: VIP 中 P， 合着我那包房是放出来的是吧？
1: 有身份的象征。
2: 您就别说名字了，
1: 点酒讲年份。
2: 对对，
1: 服务员啊，来82年的。
2: 哎，没错，
1: 来82年的啤酒。来来，
2: 来那拿回去，82年的啤酒啊，那酒打开都骚气了，您知道吗？
1: 不是不是，先润润喉吗？
2: 润什么喉咙啊？洋酒、红酒要年份。
1: 洋酒
2: 有，
1: 有什么塔 q 了
2: 龙舌兰、
1: 至尊马伊琍。
2: 太好了，
1: 我的天，
2: 没有。至尊马伊琍，
1: 对，好酒啊。
2: 那是酒名字吗？您咋没喝过？
1: 不对，
2: 那马后边那不念伊，
1: 念什么？
2: 爹。哎，
1: 怎么会？
2: 您哪，您没看过？
1: 那字念什么？
2: 爹。哎，
1: 你别乐啊，你真是乐了影响情绪了。那字念什么？
2: 孙子。哎。
1: 这样厚道吗？
2: 这酒是典藏版。
1: 你这么聊天也没有朋友，
2: 多新鲜的。您抄我2遍过去了。
1: 就说这酒啊，都是好酒。
2: 对对，
1: 塔 k 了。一边往里边兑什么？兑雪碧，兑绿茶。
2: 酒太烈了，
1: 人家不对啊，人对。

0: 二锅头。
1: 塔 K 了还对二锅头啊？
0: 就要一种火辣辣的感觉。
1: 哎呦，我上酒吧去火化去了，是不是？
0: 要这叫范儿。
1: 什么范儿啊？
0: 一般拿个柠檬片挂杯上当点缀。嗯，把柠檬片拿走，
1: 是
0: 换榴莲，
1: 多味儿啊！
0: 带壳的啊，来个榴莲圈挂杯上，
1: 全是尖儿啊！
0: 哪位与我同归于尽？
1: 我上那玩命去了，
0: 喝完酒马上冲入舞池，哦，开始跳舞，
1: 是是，
0: 那都是现代的音乐啊，都是什么邓兹达兹达的，什么美国死亡金属、摇滚金属、重金属那种嘻哈音乐，
1: 哦，什么样的这个，
0: 都那种什么老黑那种感觉啊，啊，哟哟哟，嘿，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搓地啊，啊
1: 您那这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搓底啊！
1: 别搓了，您这是搓碟呢吗？
0: 搓碟打碟吗？
1: 这声音跟搓脚后跟似的，
0: 这不就是搓碟呢吗？
1: 这哪是搓碟呀？
0: 这不是搓碟，
1: 那您这是
0: 搓金杯呢？啊啊啊！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
5: 然而个被依过，末代苏丹呢，于公元1308年被蒙古处死。时间来到了公元1141年，七喀拉汗王朝大汗马赫穆德与葛罗禄发生了武装冲突。马赫穆德向舅舅桑贾尔一世求援，桑贾尔呢，以捍卫穆斯林世界的名义，纠集了10万联军，北渡阿姆河，杀向葛罗禄。而葛罗禄呢，赶紧向西辽求救。西辽大汗耶律大石给桑贾尔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替葛罗禄人求情。世上呢，有两种人，一种是受敬的人，别人越是敬他，他越是谦逊；另一种呢，是不受敬的人，别人越是敬他，他越是认为对方怕他，反而变本加厉的侮辱与蹂躏对方。桑贾尔呢，显然不属于前者。很快，桑贾尔就派出信使，给耶律大石带去了一封言辞傲慢的回信，要求他加入伊斯兰教，若不改变信仰，将率大军将其消灭。为了显示自己的强大，桑贾尔在信中说，我的军队甚至能用弓箭把头发射断。读完回信，耶律大石拔下了一根胡须，然后给桑贾尔的信使一根针，让他示范能不能戳断胡须。那信使呢，当然就无法做到了。耶律大石说，既然针不能截断胡须，你们又怎能用箭射断头发呢？于是耶律大石带领契丹、突厥、葛罗禄和汉人组成的西辽联军挺进萨马尔罕，一路上风动尘声，杀气逼人。

9月9日，两军在萨马尔罕北部的卡特万草原相遇了。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西辽摆出了哀兵之势。两位大将呢，各率2500名骑法学家布哈里，均成为俘虏。卡特万会战是中亚历史上著名的战役，它使西辽成为了河中地区名副其实的霸主，也使塞尔柱势力从此退出阿姆河以北。更可怕的是，塞尔柱帝国的藩属花剌子模转而降服于西辽这个更为强大的主子，并以西辽为后盾，肆无忌惮地向西部扩张。到12世纪末，花剌子模已经占领了塞尔柱中部地区，并击败了哈里发。土库曼人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地位被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所取代。部下变得耀武扬威，主人只有忍气吞声。桑贾尔的后半生只能用来骑马追赶兔子，或者用剑把空中飞行的鸟儿变成一簇簇飘扬的羽毛。直到卡特万战后16年死于目录。

公元1218年，一个450人的蒙古商队被中亚新霸主花剌子模屠杀，从而得罪了东方巨人成吉思汗。就在同一年，蒙古特使来到了目录，要求纳税并献出美女，结果要求被断然拒绝，特使也被杀掉。此时的目录统治者已经不是塞尔柱后裔，因为早在100年前他就被花剌子模军队占领了。于是一支20万人的马队带着无穷的愤恨扑向花剌子模，如一片铺天盖地夹风携电的乌云。在成吉思汗和幼子托雷率军攻克军事重镇布花剌之后，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与新都撒马尔罕的联系被切断了，皇帝摩诃末仓皇逃遁，周边城镇守将的心里如雪崩一般崩塌了。抓住时机，成吉思汗派遣哲别素贞等人追击花剌子模算端，并沿途发出了盖有红玺印的慰兀尔公文，大意是长生天已将从日出之地起直到日落之地止的全部地区赐给了我们，凡降顺者本人和亲属可得到赦免，而反抗者将与其共遭毁灭。布花剌西部不远处的目录宣布投降了，目录西南部的米沙布尔，也就是今天伊朗内沙布尔，南部的耶里，及今天的阿富汗赫拉特，也主动打开了城门。蒙古人并未杀掉一兵一卒，只是派出官吏驻扎于此。但随着蒙古大军在玉龙杰赤陷入苦战，尤其是花剌子模王子扎兰丁宣布继任皇帝，急剧坠落的花剌子模居然回光返照了。受其影响，一些花剌子模城镇降而复叛，目录带头捕杀了蒙古军队留下的少数官吏。噩耗传到了刚刚占领巴里黑的蒙古汗帐，已经承诺赦免全城军民的成吉思汗马上就翻脸了，巴里黑遭到血洗。之后父子二人兵分两路，年近花甲的成吉思汗带领一支军队向东进攻塔里汗，即今天的阿富汗塔里干，年方28岁的托雷则率领一支军队前往扫荡降而复叛的呼罗珊地区。谈到这次报复性的扫荡，世界征服者史描述托雷说，论他的严酷像猛烈若火的雪刃，与其刃锋所及者无不化为灰烬，而论其骑射，他又像云幕后射出的闪电，把击中之地变作

焦土，不留一丝行迹，不做片刻延缓。公元1221年，拖雷率领70000大军完成对木鲁城的合围，为对方的气势所吓倒，木鲁城长官派人出城请降。其实呢，对于派人请降，这名长官是不抱什么希望的，因为他听说蒙古人一向睚眦必报。但令他意外的是，拖雷居然答应了他的请降要求，并且言之凿凿，只要投降，一定不再屠城。拖雷入城以后，挑出了400名工匠押往东方，然后将70万将士和居民悉数屠杀，繁华绝代的木路夷为了平地，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鬼城。看完这一切，拖雷恨恨地说，这就是出尔反尔的代价。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2: 第71讲，甘英出使。东汉永元九年，也就是公元97年，一个平淡无趣的年份。如果史学家非要记录点什么的话，恐怕只有两件事勉强可以入册。一件是罗马皇帝涅尔瓦立图拉真为继承人，另一件呢，则与班超有关。说起来呢，班超来到西域已经24年了，这些年来他带着36名壮士，凭借超长的胆略、智慧和毅力，在遥远的西域打下了一片天，不仅恢复了封闭65年之久的丝绸之路，而且使得西域50多个国家归附了汉朝。如今的他已是西域都护，获封定远侯，完成了当年投笔从戎的夙愿。按说呢，他该歇一歇了，也该回家了。但是有一天呢，他听到一伙胡商抱怨说，他们从大秦带出的货物被途中的安息国抽取了高额的税，几乎是无利可赚了。如果没有利润，谁会穿越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吃尽千辛万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从事长途贩运呢？哎，这条信息啊，就引起了班超的高度重视。多年来，大秦与汉物产互通，却从未有一人到过大秦，这一直是班超有生之年的一块心病。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他把这一艰巨的使命交给了随从甘英。甘英呢，作为汉使，任务是出使大秦。这大秦呢，就是西方史书中的罗马帝国。至于为什么汉代称罗马为大秦，在《后汉书》的解释是，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这个长大呢，是指身材，平正是指道德，意思是身材与道德都与中国人类似，所以叫大秦。如果这一解释无误，显然这是在为别人随便起名字。更有意思的是啊，当时的西方人不称中国为汉，而称中国为塞里斯和秦。看来啊，在相互隔绝远比相互了解多得多的年代，东西方交流中有许多想象和揣度的成分。就在这一年晚些时候，甘英率领使团从秋瓷启程，经疏勒、葱岭、大宛、大月支到达安息。甘英不是第一个到达安息的人，汉书上就说呀，张骞的副使到达安息时，安息王命令一位将军带着20000士兵在东界迎接。尽管甘英没有享受到张骞副使的待遇，但也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在路经安息古城赫卡通皮洛斯时，国王帕克罗斯二世接见了甘英。甘英向国王表示，此行的主要目的呢是出使大秦，还请国王派向导给予协助。那么刚刚提到的赫卡通皮洛斯，在公元前238年左右成为了帕提亚帝国的首都，就坐落在塞姆南省达姆干和塞姆南市中间。 可能是《汉书》中的翻兜城和《后汉》中的河渎城。众所周知，汉与西方通商，丝绸是最紧俏的货物。作为汉与大秦丝绸交易的中转站，西亚霸主安息一直通过垄断这一货物获取暴利。如果汉朝直接开通与大秦的商路，安息人通过垄断丝绸贸易来获取高额利润的日子就将结束了。于是呢，帕科罗斯二世愉快地答应了甘英的要求，并安排他住进宾舍休整。期间呢，帕科罗斯二世频频地召集会议，商议对策。他们到底商量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史料记载呢，甘英并未受到阻拦，而是顺利离开了这座城市。在路上，甘英和随从还一直嘀咕，哎，看不出安息国有垄断丝绸贸易的故意呀。不久，他们就到了西海边。西海是什么海呢？中东在国际政治中号称五海之地，环绕着阿拉伯海、红海、黑海、地中海、里海。甘英西行可能去往里海，也可能经里海边缘向西北行走，到达黑海岸边。如果呢向西南行呢，就可能到达阿拉伯海的波斯湾。如果穿过伊朗、伊拉克、阿拉伯半岛，可能到达红海岸边。他也可能一直向西走，来到地中海岸边。也就是说呢，甘英所临的西海有可能是五海之中的任何一个。但是《后汉书》中又说呀，这里是安息西界，那么最有可能就是地中海和黑海了。不管这个西海是两者中的哪一个，他只要再迈出一步两步，就会进入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想要横渡西海时，安息西界船员对甘英说，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

二岁者，故入海人皆积三岁粮。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啊，大海浩瀚无边，往来的人呢，如果遇到顺风啊，三个月就可以渡过大海了。假若遇到逆风，需要费时两年。所以呢，入海的人呢，都要带上三年的粮食。见到甘英迟疑了，这个安息人

怎么可能不眷恋父母妻子呢？为此呢，我们不免怀疑啊，这是安息国王和大臣精心设计的计谋，通过这些看似朴实的船员之口实施的计谋。但甘英呢，不知是计呀，加上他生长在内陆，缺乏海上航行的知识，于是啊，没能跨出至为关键的一步，从而与罗马失之交臂了。史料记载呢，他穷临西海而还，并且只能对着对岸那个名叫大秦的国度望洋兴叹。我们不妨放胆推想啊，如果甘英顺利抵达罗马，很有可能就见到了罗马皇帝涅尔瓦，并且带回罗马皇帝至东汉皇帝的国书。东汉与罗马这两个世界级帝国有可能共同缔造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尽管功亏一篑，但是甘英改写了一个记录，他是史书所记载第一个到达地中海黑海岸边的中国人。以孤傲著称的近代学者王国维也禁不住的赞叹，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四年之后，安息王呢派人出使东汉，给汉和帝送来一只狮子和一种条枝大鸟，时人称之为安息雀。这是否算是对汉人允许其垄断丝绸贸易的报偿呢？但是任何垄断都无法长久，因为即使你能挡住人的眼睛，却挡不住人的耳朵。后来大秦终于知道了东汉。史料记载，汉延熙九年，也就是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者在日南郡，也就是今天越南边界外，将象牙、犀角、玳瑁献给了东汉。

0: 本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1: 第72

讲，安息帝国。这个让甘英中途折回的国家是波斯史上的一个著名帝国。帝国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47年。当时呢，帕提亚总督安德拉戈拉斯脱离塞琉古王朝独立。阿萨西斯呢，也接任了伊朗高原东北部的雅利安部落帕勒人的酋长。九年之后，阿萨西斯率军攻杀了安德拉戈拉斯，正式创建阿萨西斯王朝，史称帕提亚帝国，汉籍称之为安息，定都尼萨。作为呢一个从塞琉古王朝独立出来的新政权，最迫切的不是享受做国王纳菲子吃山珍的感觉，而是要抓紧找到同盟者呀，以随时应付可能来自塞琉古王朝的镇压。不久呢，埃及托勒密三世从西面入侵塞琉古，塞琉古王朝无暇内顾啊。于是呢，阿萨西斯一世派出使者向巴克特里亚行省总督迪奥多特通风报信啊，约定由帕提亚帝国吞并西部行省西尔卡尼亚，由迪奥多特控制中亚，并成立希腊至巴克特里亚王国。随后呢，经过来来往往的几次勾连呢，帕提亚帝国与巴克特里亚王国正式结成了军事同盟。公元前209年前后，塞琉古安条克三世果然来犯了，占有天时地利的同盟军顶住了来犯者，迫使对方坐下来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呢，塞琉古王朝承认了阿萨西斯二世，也就是阿萨西斯之子啊，他为皇帝。阿萨西斯二世在名义上呢归顺了安条克三世。可以说呢，一个人呢得到了里子，一个人有了面子。随后的几任国王呢，一直保持着对塞琉古王朝的进攻态势。公元前148年之后，米特里达提一世攻占了埃克巴坦纳，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尼亚，还在位于底格里斯河右岸的塞琉西亚铸造了帝国硬币，高调宣示了帕提亚帝国的王权。到了公元前140年，为了让持有不同政见者闭嘴，塞琉古国王德米特里二世在内乱未平的形势下，居然亲自率兵对帕提亚控制的美索不达米亚发动反侵略，结果兵败被俘。战后米特里达提一世姿态很高，不仅呢以上宾的待遇对待这位俘虏，还把女儿罗多古纳许配给了他，前提是对方以伊朗高原作为彩礼。汉元寿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副使奉张骞之命到访安息，当政者是米特里达提二世。帝国版图北至里海，南到波斯湾，东接大夏贵霜，西到幼发拉底河，成为了与东汉、罗马、埃及、贵霜并列的世界级强国。张骞的副使到来以后啊，双方就构建了正式贸易关系。从此呢，帕提亚人垄断了欧亚贸易，特别是从丝绸贸易中获得的大量税收，养肥了这个曾经捉襟见肘的帝国。有了钱呢，米特里达提二世开始考虑建设一座美丽的都城。那么，都城该建在哪儿？

那段时间呢，米特里达提二世一有空闲呢，就和几个亲信大臣骑马外出，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啊到处逛荡。他不知道的呢，还以为国王不务正业呢，

公元前90年前后的帕提亚帝国版图已经延伸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亚西部，也就是说呢，帝国起步时的尼萨，崛起初期的西尔卡尼亚，后来的埃克巴坦纳啊，都已经失去了作为帝国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地位。确定新的都城，自然而然的就提上了议程。一天呢，国王驻足在一个名叫泰西峰的地方啊，这是一个不被现代人所熟知的古代地名，位于今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南32公里处。说起泰西峰啊，王公大臣们并不陌生。起初呢，这里是底格里斯河左岸的一片草原，位于迪亚拉河口，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是连接东亚与罗马的交通枢纽。刚才提到的迪亚拉河呢，就是底格里斯河的主要支流，源于伊朗西部的扎格罗斯山脉，西流至巴格达后汇入底格里斯河。为了监督和防御希腊人，塞琉古王朝在这里偷偷修筑了宫室。帕提亚帝国崛起后，陆续在此修筑了城池、神庙和兵营，目前呢是一座军事基地。能否在此建都呢？统治集团争论不休。这天呢，国王又让大臣们各抒己见了。反对派认为呢，迁都啊，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呀，此地历来是欧亚列强必争之地，都城还是暂时不迁为好。主迁派呢，却主张啊，第一，老都城随时面临着游牧民族的威胁，而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泰西峰进能攻退可守。第二呢，这里是汉朝通往罗马的咽喉和要塞，对繁荣经济、促进贸易、提升国力十分的有利。第三，这里是古代帝国的中心呢，定都于此有利于对塞琉古王朝形成碾压之势。正当两派争执不下的时候，前方急报啊，报罗马铁骑准备偷袭泰西峰和临近的几个小国，怎么办呢？为了防止突变，国王命令泰西峰守军呢，做好迎战的准备。罗马大军得知泰西峰已有防范，只好放弃了这次没有把握的战斗，绕道杀向了别的小国。随后呢，罗马和塞琉古王朝又几次派兵围剿泰西峰啊，在他们看来呢，泰西峰就是丝路上的一块牛排。于是呢，公元前90年，帕提亚国王下令定都泰西峰。迅速崛起的泰西峰城与河对岸的希腊文化城市塞琉西亚形成了帝国的双城。从此呢，军事中心泰西峰与经济中心塞琉西亚隔河对峙，交相辉映，共同装点着美索不达米亚的漫漫长夜。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

0: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丰宁
3: 中心，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纪言文章，执行力是领导干部必备素质；美丽丰宁绿色答卷一，以生态建设为核心，打造绿色生态屏障；我县举办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4: 6月24号，河北日报刊发纪言文章，执行力是领导干部必备素质。文章指出，为政之道贵在落实，落实之要重在执行。对领导干部而言，执行力是干事创业的基本功，是必须具备的能力素质。文章指出，现实中工作成效的差别背后折射的是执行力的高下。河北省考古团队执行力强，锚定目标一抓到底，郑家沟遗址、新庙庄遗址等重要成果国内国际都很认可。中医药研究团队虽启动时间早，却进展缓慢，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同样是大气污染防治，有的地方工作抓得紧，执行力强，空气质量改善效果就比较明显，有的地方执行力差，工作成效就没有那么明显。实践表明，没有过硬的执行力，再好的思路，再精准的部署，都将沦为空谈。文章指出，提高执行力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运用好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锤炼攻坚克难、一抓到底的执行力。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时刻对标对表，吃透政策精神，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以精准到位的执行力确保各项部署要求渐渐能落实，事事见成效。文章强调，提高执行力要主动作为，善作善成，担当的成色取决于执行的力度。工作推进缓慢、推诿扯皮、选择性执行、落实走样等问题，表面看是进度问题、方法问题，实则是执行意识不强，是不担当、不作为的典型表现。领导干部是各项工作的组织者、推动者、落实者，要把执行变为自觉自发的行动，统筹轻重缓急，说一件干一件成一件，切实做到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文章强调，提高执行力要盯紧末端抓落实，要沉到一线盯着末端看结果，既要看部署要求有没有执行到位，也要看问题有没有真解决，群众有没有感受到变化。要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对既定的目标、定好的任务雷厉风行，紧抓快办，以高效执行力破解发展难题，抢占发展先机。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拧紧部署、推进、督查、反馈、整改的责任链条，强化闭环管理，杜绝开环悬空，确保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执行力体现政绩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执行力把各项工作抓实抓好，定了就干，干就干好，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就能交出一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合格答卷。

0: 丰宁地处京津上风上水，属于燕山太行山生态涵养区，也是京津冀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丰宁县委县政府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京津冀水资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的核心区、京北文旅康养示范区、民族融合绿色发展新城的两城一区发展定位，以加快绿色发展、提升生态优势、优化城乡环境、提高文明程度为着力点，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攻坚战，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丰宁新闻今天推出《美丽丰宁绿色答卷》系列报道，生动展现我县深入推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今天播出以生态建设为核心，打造绿色生态屏障。
1: 夏日丰宁，绿意盎然。依托京津风沙源治理、经济水园林等重点项目，我县持续开展国土绿化攻坚，实施荒山荒地绿化、城市绿化、村庄绿化、矿山绿化、潮峦河岸体绿化、通道廊道绿化六大工程，打造出112线门营万亩和国家一号风景大道沿线双万亩两处精品工程，建成土城新老连片五万亩规模精品示范区，同时打造王营万亩丰裕工程。十四五期间，丰宁累计完成营造林210万亩，森林覆盖率由58.13%提高到58.53%。绿树成荫，百草丰茂。丰宁拥有距首都北京最近的天然大草原，京北第一草原。近年来，我县颁布实施丰裕禁牧条例，严格自然保护地管理，在大潭、鱼儿山公路两侧草山草坡实施侵蚀沟治理，修古防坝、围栏、种草20000亩，完成人工饲草基地建设1.1万亩。侵蚀沟治理0.2万亩，草地施肥3万亩，毒害草防除0.67万亩，开展海流图湿地保护与恢复，修复围栏3150延长米，栽植金莲花200亩，修建溢流堰136米，修建宣传碑牌43块。通过全面加强草原生态治理，京北第一草原愈发水草丰美。筑牢绿色屏障，厚植生态优势。丰宁坚持生态保护与建设并重，编制完成丰宁满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修订丰宁满族自治县城乡总体规划和丰宁满族自治县生态保护红线，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持续深化污染防治，全面改善水环境质量，深入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攻坚战，打造生态样板，谱写和谐篇章。丰宁举全县之力，构建以山林加园林加林带为框架、森林植被为主体、城乡绿化一体推进的国家级森林城市。2021年10月，省绿化委员会、省林草局正式授予丰宁河北省森林城市称号。2021年以来，范营村、将军营村、成根营村和帐房沟村等27个村通过河北省省级森林乡村认定。2022年，丰宁被生态环境部授予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称号。低翠的群山、广袤的土地、洁净的空气、充盈的水源，已经成为丰宁人赖以自豪的生态名片。未来，丰宁将继续以生态为笔，以实干为墨，在塞北的土地上描绘更加绚丽多彩的生态新画卷，让绿色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0: 6月26号，县禁毒办、公安局、检察院、疾控中心等多部门在县民族文化广场联合

开展626国际禁毒日集中宣传活动，坚决筑牢禁毒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平安丰宁。此次活动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工作人员通过实物展示、现场咨询、发放手册、案例科普等形式，向过往群众细致讲解传统毒品、新型伪装毒品的种类、外观特征，重点普及笑气、跳跳糖等新型毒品及管制药物滥用的隐蔽危害。针对青少年药物滥用高发风险，工作人员现场向青少年开展专项宣传，普及校园防毒知识，讲解青少年药物滥用的诱因、危害及防范方法，提醒青少年远离陌生零食饮品，树立健康生活理念。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吃饭问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村民却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生死契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窟窿，分配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实行大包干的秘密契约，分田到户，干成了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完成国家上交，集体提成，干不成，干不坐牢也甘心。其他人保证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次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一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个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
转眼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事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电波传送百年红史，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党支部是个什么部？

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经突破9600万大关。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队伍，中共是如何有效开展工作的？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作为党的基础组织，党支部是中共在基层的战斗堡垒。党支部究竟是个什么部？这一切得从中共成长的历史说起。从组织层面来看，中共的奋斗历程是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建党初期，由于党员人数较少且分布地域有限，党内对支部的认知尚不清晰，一度将组、小组指定为党的基本组织。直到党的四大，中共才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并初步确立了党的支部制度。党支部的作用有多大？支部建在连上这一优良传统或许可以作为参考。1927年9月，毛泽东与卢德铭等人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果断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就地整编。作为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此时必须思考如何才能保住这支革命武装，这是党革命的本钱。行军途中，毛泽东带着脚伤一路调查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毛泽东果断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就地整编。作为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此时必须思考如何才能保住这支革命武装，这是党革命的本钱。行军途中，毛泽东带着脚伤一路调查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竟给无辜的司马迁判了腐刑。按照当时汉朝的法律，被判了刑的犯人是可以用钱来赎罪的，但是司马家世代为史官，根本拿不出赎金，因此他只能屈辱的受刑。 遭受如此酷刑，是人生的奇耻大辱。正值清高的司马迁本来已经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但是父亲的遗志还没有完成，自己用一生的精力做搜罗的材料，以及成一家之言的理想还没有实现，难道一切都撒手不管了吗？他不甘心。 经过了无数个日夜的痛苦煎熬，他终于豁然开朗。周文王被纣王关在游里，写出了《周易》。孔子一生困厄不得志，但他却孜孜不倦地教育学生，并且写下了《春秋》。左丘明眼睛全盲，以巨大的毅力写成了《国语》。屈原遭人排挤、 诬陷，流放他乡，却写出了名著《离骚》；孙膑遭朋友庞涓陷害，被砍掉了两个膝盖骨，他还能忍辱负重，写出了《孙子兵法》。历史上的这些伟人给了司马迁莫大的鼓舞，于是他决心抛弃个人的悲痛与屈辱， 效法这些古人，完成自己的志愿。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

之后是台湾的黄姐香格里拉，这趴是民谣，我是 baby， 想陪你一起安静一会儿。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啊，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6: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7: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8: 我又没吵到你。
4: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争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连续给你要听的这两位歌手，他们都是带着表情唱歌的人。什么叫带着表情唱歌啊？就是杨宗纬，你会听他的声音就想到他皱着眉头的样子。那现在是 Gary Moore 为这首歌是这样吗？他是耷拉着嘴从头唱到尾的。你呢？你现在是什么表情啊？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还不快快鼓掌，很棒的一次翻唱和改编，是不是？是来自岑宁儿翻唱天后飞的《光之翼》，一开头就是很好听的西班牙吉他，后来还有技艺非常高超的小提琴，嗯，现在是无所不能，完美的李健。

九十年代的大金曲 Sometimes Love Just Enough， 然后这个版本是孙燕姿的翻唱，歌名也是副歌歌词，道出失败爱情的定律哦，有的人就是怎么都不珍惜，怎么都不满足。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4: 大家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是黄玠，还有声音同样很跳的台湾组合女孩与机器。

糟糕，一不小心要陪你跳到底了。黄玠还有女孩与机器人之后是现在，哎呀，蔡健雅的跳跃，记得她上一次这么跳还是2011年对吗？说到爱专辑当中的别找我麻烦，这首歌先生有事吗？

0: 年再相逢，说声好久不见，沉默了。
1: 记得好多年前，豆瓣上面有一个小组叫做憋死我也不给你发短信小组之歌，他们有没有考虑过选这首啊？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

0: 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39集。听到张幼林的话，杨宪基向外张望了一下，才小声开口：
2: 哎呀，哪这么容易啊，他们的案子呀，怕是到不了刑部，都是老佛爷钦点的。别说是谭嗣同、刘光地他们，听说呀，连皇上都被软禁了。
3: 哎，朝廷里的事儿，咱草民管不了，反正知道了也没用，还不如不听。甭管出了什么事儿，咱老百姓的日子还得过，不是？怎么着，杨大人，这兼职您选着中意的了吗？
2: 没什么中意的，如今这年月啊，怕是没什么好兼职喽。
4: 杨大人，您的意思是过去还是有好兼职的，不过现在造不出来了？
2: 是啊，越是好东西越容易失传呢。
3: 杨大人说的是檀尖吧？这我荣宝斋可没地方找去，要是能有几张檀尖，恐怕谁也舍不得卖，早就列入收藏了。嘿嘿，杨大人见多识广，是否见过檀尖？
2: 檀尖自问世至今不过200多年，虽说制作已失传，但毕竟还有存世之物，我是见过的。
4: 什么是檀尖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3: 哼，要不你得学徒呢，你要什么都懂，我这掌柜的往哪儿摆呀？哎呀，说实话，我在琉璃厂混了这么多年，真正的檀尖我都没见过。
2: 檀尖呢，是明代一个叫谭仲和的人制造的一种尖纸，由于数量少，制作工艺复杂，在当时就奇贵过零，人称檀尖呢。
4: 那杨大人，我到哪儿能看到这种尖纸呢？
2: 这恐怕需要缘分，若是有缘呢，你早晚会见到。
3: 张喜儿，原来放这儿的那一摞尖纸呢？
5: 掌柜的，卖完了。这些日子就这种尖纸走得好，新货过两天就能上来了。
3: 杨大人，您要买檀尖，我没地儿找去，可精致一点的尖纸还是有的，过两天等新货上来，我让人给您送到府上，您看看满意不满意。
2: 行，那就劳您驾了。
1: 送走了杨宪基，张幼林就缠住庄虎臣问檀尖，但庄虎臣现在的心境并不好，眼前时局动荡，买卖萧条，还不知道哪天算一战，心里没着没落的，可又没办法。
3: 听我师父说呀，檀尖仇人有秘法，大而连绑，小而尺牍，色样不一。或谢金花描成山水人物鸟兽之形，或然花草极具精美。哎，这种尖纸啊，现在已经失传了。
4: 那您师父见过檀尖吗？
3: 他也没见过，他家里的老辈人用过。据说这檀尖有好多种，这当中最好的要数玉板、银光、螺纹、朱砂、镜面和官尖。檀尖用的是京川的莲纸，在这京川的莲纸上背后压光，做出各种各样的花鸟图案，再打上蜡，那才能出精品呢。据说檀尖坚华可类宋纸，当年董其昌对檀尖那是赞许有加呀。
4: 这董其昌跨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和谭仲和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如果说董其昌使用过檀尖，也应该是晚年的事儿了。师傅，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后来就绝版了呢？
3: 哎，说来话长，谭仲和做的檀尖是用了一个秘传的方法。据说呀，这个秘传的方法最早是他祖上宜斋公从内府里得到的，后来宜斋公的孙子武廷把秘法传给了谭仲和，谭仲和试验了几次，居然就成了。
4: 就这么容易？我看恐怕

0: 这天意了。
1: 谭仲和做出这种极贫兼职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之间呢，远近各处慕名前来索要的人是越来越多，谭家雇了20多个家童昼夜赶造，还是供不应求。
0: 那就再多雇点人呗。
1: 要是换个想发财的人，或许啊就这么办了。可他谭先生是个散淡之人呢，对名利毫无兴趣，一凡就撂挑子了。
0: 撂挑子了？
1: 是啊，有一天呢，来要兼职的人是一波跟着一波，一时半会儿哪儿弄得出来呀、啊？买家呢，一个劲儿的催。谭先生终于烦了，一怒之下把来要职的人全都轰出去了，下令同仆停工，把剩下的世间用料点了一把火，全烧了。
0: 哎呦，多可惜了了的呀！
1: 谭先生还留下一句话：“大丈夫岂暇与浣花女子同涉人齿牙？”这意思是，男子汉大丈夫哪能像浣花女子似的被人嚼舌头根子？
0: 哎，这谭先生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啊？
1: 留下这句话，谭先生袖子一甩，扬长而去。谭坚，从此绝版矣啊！
2: 掌柜的，不对啊，我见过谭坚，这琉璃厂的男纸铺好几家都摆着谭坚呀、啊。
1: 嗨，那是赝品，赝品。要真是谭坚，那谁还舍得买呀？那可是了银子了，
2: 看着也不错呀。
1: 那是在纸上涂了色和高粉做成的，当时看着好，时间一长粉就掉了，那个寒碜呐、啊！嗨，这仿造不得其法呀。
0: 哎，您说这谭仲和多好的买卖呀、啊，这没人争没人抢的，他怎么说毁就给毁了呢？
1: 这人间事儿啊，不是你我能揣度清楚的。
0: 嗯，师傅，我琢磨着这谭坚恐怕还有失物传世，谭仲和既然卖出去过不少，也许还有人保存下来了呢。
1: 那就等着吧，如果真正的谭坚还在，就早晚有现世的那一天。杨大人不是说了吗，谁能得到他要看缘分喽。
3: 德子在老家办完婚事，立刻就领着媳妇儿回来了。他媳妇儿是个挺漂亮但不太爱说话的女人，看着温顺贤淑。庄虎臣张罗着给德子在红星楼办桌酒席，铺子里的伙计们都来了，连张幼林也来了。
4: 大伙计，我这是头一回进红星楼。
5: 嘿，甭说你了，我也是头一回呀。哎呀，这掌柜的瞧得起咱。哎，掌柜的，哎，师弟，哎呦，这么大排场，哎呀，我这心里，哎呀，这快过意不去的。你
1: 不光是你，咱铺子里谁家有事儿，我这当掌柜的都得管。荣宝斋要想成气候，光靠我一个人不行，得大家伙齐心合力呀。
5: 我说师哥呀，你这倒是急茬的啊，这才几天呢，媳妇儿都娶上了。师傅，我师哥都娶上媳妇儿了，下一个是不是该我了？您是不是给我也张罗一个呀？
1: 这是你妈的事儿，不归我管。哼，每天我得跟你妈说说，要领娶媳妇儿那可不能马虎了，模样顺不顺眼倒是次要的，关键得会玩鹰，最好是鹰把式出身。
5: 哦，为什么？
1: 你不是养鸟吗？啊，那得娶个养鹰的媳妇儿，要不然管不住你。
5: 哎，来来来，跟掌柜的说句道谢的话啊。
6: 谢谢掌柜的。
5: 哎呀，你倒是大点声啊。
1: 得了，我听见了，来坐下吧。咱们今天呢，一是给德子道喜，这德子娶媳妇儿啊，也是咱荣宝斋的大事儿，祝贺德子夫妻和睦，早得贵子。
5: 师哥，早生贵子啊！
7: 干！
1: 这二呢，是庆祝咱荣宝斋时来运转，买卖兴隆，大家伙为铺子都出了不少力，今儿个借着给德子道喜，也一块乐呵乐呵。
5: 好，干！
1: 好了，都坐下吧，啊，吃菜吧，吃菜。
3: 最近。

0: 霍叔呢在荣宝斋订了一批货，我已经给备好了，可他这几天呢没过去，我只好到这儿来找他了。
1: 不瞒您说，我这也正要找他呢，霍爷不知赶上了啥事儿，已经好几天没露了，我都快急死了。
0: 什么？那霍叔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谁知道呢？哎呀，昨儿夜里官军在城里大搜捕，我一宿都没睡踏实，这兵荒马乱的，霍爷他能去哪儿呢？但愿别出事儿啊。
0: 马掌柜啊，霍叔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哈，我先走了。
1: 您放心吧，有消息我第一个通知您。少爷您走好。
0: 哎呀，这霍大叔能去哪儿啊？
2: 幽灵，幽灵。
0: 嗯，哎哥，你怎么这身打扮呢？平常不总是穿制服吗？这今儿个怎么穿上长袍了？哎呀，哎呦，幽灵呐，你还不知道吧，咱们图文馆停课了，有几个教习啊也被抓了，说是新党呢。这衙门里的人可说了，京师图文馆呐是新党的老窝呀，抓走的这几位是明的，还有暗的没抓呢。同学们啊都吓得不敢穿制服了，这生怕被当成新党啊。啊，教习们没说什么时候开课吗？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着开课呢。哎呦，这被抓的人呢 还不知是死是活呢。哎呀，这眼看都快毕业了，谁知道就赶上这事儿了呢。哎，我说幽灵呢，你没事啊别在街上晃悠啊，这兵荒马乱的，还是在家待的踏实啊。啊，我知道了，我回铺子里去，你先回家吧。啊，那我先走了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40集。张幼林四下看看，这才发现街上的人流都在朝一个方向涌动。
6: 什么？连审都不审，上来就开刀问斩？
7: 那是，审多费事儿啊，一刀下去万事皆休。走，咱们也去看看。
6: 叔，您怎么不走了呀？
7: 我这黄鸟该喂了。算了，我不去了。咱不能光图看热闹就把鸟饿的呀。幼林，你自己去吧。
6: 哎呦，我的叔，哎，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惦记着鸟呢？
5: 张幼林到底还是一个人来到了菜市口，这会儿男女老少已经把行刑台围得水泄不通了。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康广仁被五花大绑着，依次

0: 压下行车。监斩官、军机大臣刚毅坐在太师椅上，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死刑犯们。
1: 刚大人，凭什么不加审讯就问斩？
2: 跪下，停止！
1: 按大清律例，即使是十恶不赦的犯人，如果临刑喊冤，都要复审。就算我辈不足惜，你这么做也有悖于大清律例，此举何以服人？你倒是说话呀！
2: 我只是奉命监斩，余下的不归我管。
1: 跪下！跪下！
3: 王弟兄，跪就跪吧，遵旨而已。我希望向圣上表明心迹。
2: 圣上有旨，不准说。
3: 都是你这军机大臣搞的鬼，祸国殃民的罪人。
0: 此时人群中几个身材魁梧的精壮汉子悄然向行刑台靠近着。走在最前面的是谭嗣同的好友京都侠士大刀王武，紧跟在他身后的就是霍震熙。他们都把手插在衣襟里，仿佛一声令下就可以刀剑出鞘。站在不远处的张幼林猛地发现了霍震熙，他刚要叫喊，瞬间醒悟过来，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嘴。大刀王武机警的目光扫视着刑场，但见清兵戒备森严，无奈地望着霍震熙，见他微微摇了摇头，两行泪水从王武的面颊上滚过。他转头看向谭嗣同，谭嗣同微笑着同他点头，大声作别：
3: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2: 遵旨。
0: 啪嗒一声，亡命牌落地，玄衣红带的刽子手朝六君子抡起鬼头刀，噗，血雾喷溅，霎时间人头落地，法场顿时大乱。人群中只听见扑通一声，张幼林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4: 这儿又倒下一个。
0: 霍震熙早就注意到了张幼林，此刻他拨开人群，朝张幼林倒下的地方挤了过去。霍震熙背着张幼林快步来到张家的时候，张山林和张李氏正在客厅里闲说话。佣人引着路，霍震熙进了东屋，把张幼林放到了炕上。
5: 刚才在街上还好好的呢，这一会儿功夫怎么就让人背回来了？这
6: 大大叔，幼林这是怎么了？
2: 这小子在菜市口看砍头的，一见血就晕过去了。
7: 大叔，我都看见了，杨大人、刘大人、谭大人我都认识，怎么一下子就
2: 见了血就晕？就你这熊样还练武？不许哭，给我起来。
6: 秀林
7: 妈。
2: 哎，好点了吗？
7: 没事了。
2: 那就跟我出去走走。
6: 他大叔。
2: 嫂子你放心，幼林没事儿。
0: 之后霍震熙带着张幼林来到了一片僻静的小树林里，边走边教训：
2: 看你这点出息，哼，要不怎么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呢？
7: 书生怎么了？那几个搞变法的人哪个不是书生啊？人家才是真正的忧国忧民呢。
2: 你还不服气？哼，给你打个比方吧，你走夜路碰上个劫道的，人家让你把银子留下滚蛋，要不就宰了你。可你小子呢，啊，硬是要和强盗讲理，告诉强盗这么做不对，还劝他去投案自首。你说说，强盗会怎么办？
7: 杀了我呗。
2: 对喽，非宰了你不可。因为人家的理和你的理不一样，两家讲不到一块儿去。

0: 你们读书人呢，就容易犯这个毛病，总以为自己的理就是天下的理，逮谁和谁讲理，闹不好啊，就把脑袋给讲丢了。
1: 嗯，大叔，您的意思是，这变法的六君子，就是跟强盗讲理，所以才被杀了？
0: 没错，这个狗屁朝廷就是强盗。对付强盗的办法只有两个，要么跑，惹不起就躲，要么下手宰了他，没别的办法。康有为、梁启超都是聪明人，人家跑了，不像这几位还眼巴巴指着皇上撑腰呢，结果丢了脑袋。
1: 大叔，人家六君子不是要推翻朝廷，是要改良，您呢是要推翻朝廷，你们两家想的也不一样啊。哎，你这到底哪个更好？哎，我也闹不明白。
0: 柳林啊，你听说过同治年间西北回民大暴动吗？
1: 哦，听说过，那场暴动持续了十几年呢，涉及陕甘宁地区，后来是被左宗棠平定的。
0: 嗯，你小子知道的事儿还不少。我年轻时参加了那次暴动，跟着白彦虎大帅一直打出了阳关。后来白大帅率部进入俄国，我才回到甘肃。这么说吧，对这个满清朝廷，我是从来不抱什么希望的。我们回回不喜欢这个朝廷，只要有机会就要反抗，大不过失败了也没关系，我们从头再来。一代人干不成，就世世代代跟他干，至少要让他知道，我们回回不是好欺负的。
1: 大叔，你们还要干吗？
0: 当然，我们正在准备，时机一旦成熟，就举起义旗反他娘的。所以说，对付这个狗屁朝廷，就不是什么改良的事儿，得拿起家伙跟他真刀真枪的干。今天刑场上死的那几位，实在是死得太窝囊。
1: 大叔，今天您去刑场干什么呀？您身边好像还有一些人。哎，那个高个子大汉是谁啊？
0: 那是大刀王五，一身好武功，也是个回回，在京都一带很有名。我和他是老朋友了。哎呀，今天我们去菜市口，是打算劫法场救谭嗣同的。可到刑场一看，清兵戒备森严，实在找不到机会下手。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杀，心里真是憋气呀。
1: 您认识谭嗣同？
0: 不认识，王五和他是朋友，我是帮王五的忙。谭嗣同这个人犟得很，那天我们得知衙门里要来人抓他，我和王五还专门去了他家一趟，劝他躲一躲。我们把嘴皮子都说破了，我就说，谭爷，您要没地儿去，就躲我们西北去，那边天高皇帝远，是我们回回的天下，朝廷那帮鹰犬再借他几个胆儿，他也不敢到那儿去抓你。你说话都说到这个份上，谭爷还是死活不去。我和王五没辙了，知道这人是劝不动了，谭爷自个儿不想活，我们也没办法。就这么着，我们前脚走，谭爷后脚就让衙门拿进大牢了。哎呀，谭爷还真是条汉子。
1: 谭嗣同先生真是英雄啊。
0: 英雄倒是英雄，就是死得不值啊。还是我那句话，你别指望这个狗屁朝廷能改良什么，就得拿起刀枪打垮他。
1: 大叔，照您说的打垮他，可是打垮以后呢？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是个朝廷就比他强。
2: 爷儿俩说着话走出了小树林，路过莲花寺时，看到这里已经布置成了六君子的灵堂，挽联飞舞，挽杖低垂，京都朝官在京的举人及各界人士已经陆续来吊唁。王宇轩和杨宪基正在向里面走去。
3: 杨兄，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咱们呢也只能是送送了。
1: 这时一阵喧闹声传来，赵有林转头看去，是杆上的率领着众叫花子从远处急急走来。他们扬着招魂幡，撒着纸钱儿，一路上吹吹打打，悲悲切切。
2: 恩公啊，你被人给害了呀！咱们冬天又得挨冻了，这可怎么过呀？恩公啊，你一路好走啊！
3: 恩公啊，一路好走啊！
1: 张有林目睹的这一切，心里受到了巨大的撞击。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亲爱的，你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首歌。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以广州为中心的中国工人与工会运动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尤其在广州接连召开的一、二、三次劳动大会，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里程碑和光辉旗帜，为中国工运的各时期的发展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方针与策略。那么，这三次劳动大会是在什么背景下召开的？提出了怎样的宗旨和口号？通过了什么决议？对全国的工人运动起到了怎样的影响？中华全国总工会又是怎样应运而生的呢？为您讲述建党初期的全国劳动大会。

0: 纠纷，无人告我。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

1921年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并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决议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中心工作是领导、组织和推进工人运动，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强调党在工会中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这个决议的制定和贯彻，使中国工人运动有了根本的指导方针。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为了坚决全力贯彻关于开展工人运动和创建产业工会的决议，当年的8月11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挂牌成立了，主任先后由张国焘与邓中夏担任，秘书李启汉。8月16号，张国焘等26人发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言》。紧接着，在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成立劳动组合书记分部，选派共产党员中熟悉和有志于献身公运事业的人员，深入到铁路、矿山、工厂去宣传、组织和发动工人，领导和推动工人运动的开展。到了1922年5月，中共二大召开之前，中国工运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在共产党领导下，各地的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创建和成立了大批的革命工会，急需召开全国性大会，以实行更大联合与互动，促进全国工运高潮向纵深发展。而另一方面，以北洋政府为首的封建军阀开始了对工运的武力镇压。比如1922年1月12号，湖南军阀赵恒熙悍然派兵镇压了长沙第一纱厂工人罢工，枪杀了湖南劳工领袖黄艾与彭仁泉，震动了全国。另外，野蛮残忍的英港当局也制造了沙田惨案。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与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的中国劳大5月1号在广州的首次召开，就成了历史必然。

1922年5月1号到6号，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邀请全国各地各党派工会团体，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大会，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是在广东机器工会所在地召开的，参加大会的代表一共有162人，代表了12座城市、100多个工会组织、27万多名会员。这次大会明确了工人联合的宗旨，通过了10项决议，提出了2个口号。可以这么说，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胜利召开，是中国工人运动史和中国工会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大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威望。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当中就曾经发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号召，而列宁更是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越发展，他们就越迫切地感到统一的必要。没有工人阶级的联合与统一，就不可能有工人阶级斗争的胜利。针对当时国内工人组织大部分被行会、帮会所控制，国民党、无政府党所掌握的工人团体与资产阶级政客创建的招牌工会之间也充满着激烈的内斗。第一次劳动大会明确制定了开会的宗旨，号召和促进全国不同政党、不同派别的工会与工人团体实行联合，迈出团结与统一的第一步。这个伟大的创举有力推动了当时正在爆发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向纵深发展。这一次劳大一共通过了10个决议案，其中最值得强调的是罢工援助案、8小时工作制案和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为了让各地斗争跟全国连成一片，形成强大的声势和威慑，而不至于被各个击破，罢工援助案的通过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而8小时工作制案更是当时职工最迫切的要求，因为当时在矿山、工厂普遍不限工时，有的会长达15到16个小时，这不仅摧残了工人的身心，而且让广大工人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更是无暇去教育子女、赡养父母。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提出成立全国总工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指出创建工会组织应该以产业联合为基本原则，对职业行业联合也不应该排斥，强调产业联合，如此才能具备强大无比的影响力和震撼力啊。一次劳大的决议中，虽然有中国在相当时间内的劳动运动只做经济运动不闻政治案，但是会议间贴有2幅标语，一个是打倒帝国主义，第二个是打倒封建军阀，这正好跟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大最低纲领相吻合了，也生动说明劳大在召开的实际过程中已经冲破了上述决议的限制，高扬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从而为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会议通过的第10项决议案规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之前，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更把中国共产党推向了全国工运的领导地位，为加强全国工运的紧密联合提供了一个有效运作的平台。从一次劳大到二次劳大，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24年初，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合作，组建了革命统一战线。同年的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925年春天，中国共产党四大召开，通过了大力发动与组织工人运动决议。紧接着，上海、青岛接连爆发空前规模的沙场大罢工。这些都表明，全国革命与工人运动高潮即将到来。为了贯彻中共四大决议，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促进和迎接革命高潮，全国第二次劳动代表大会的召开就自然而然被提上日程。1925年5月1号到7号，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了。这一次大会云集了

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工会精英，并且还有香港海员工会的加入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出席。出席的代表一共有281人，代表了全国166个工会组织，54万多名有组织的工会会员。这一次大会宣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并且通过了30多个决议案，其中最主要的有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工农联合决议案，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以及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案等。大会通过的政治经济斗争决议案明确了当时工运斗争的目标还有方针，所通过的关于工农联合决议案更是为工人斗争寻找到了最天然和最可靠的同盟军。政治斗争决议案首先讲明工人阶级必须做政治斗争，因为工人阶级利益与帝国主义与军阀资本家是绝对不能调和的，政治斗争不可避免。这份决议认为帝国主义是主凶，封建军阀是帝国主义走狗，所以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主要目标的国民革命，工人必须担任急先锋，必须保持阶级本色。最后还指出目前最迫切的斗争要求，即增资减食、集会结社、言论与出版的自由等，也需通过政治斗争来实现。经济斗争决议案全面系统地为广大工人还有工人团体提出了一些方向要求，比如说规定最低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反对虐待侮辱、改善女工、童工的工作条件、推行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取消包工制等等。二次劳大关于政治经济斗争案已经比一次劳大的决议案更加全面深刻和具体，而且

但是当前目标是改善劳动条件，减少工时，提高工资，争取人身自由以及言论与结社的权利等。关于工农联合决议案，更加深刻地指出，中国农民占到全国人口总数的75%，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较工人尤甚。因此决议强调，中国工人阶级要想得到解放，更非联合农民共同奋斗不可。所以要求工人与工会应该帮助农民组建农会，举办合作社，以切实的行动援助农民正开展的经济与政治斗争。二次劳大上还破天荒地做出了工农兵大联合的决议案，开启了工人与士兵大联合、工人运动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先河。二次劳大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宣布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组成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早在一次劳大时，就已经决定在二次劳大时创建全国总工会了。只是由于原定1923年召开的二次劳大因为二七惨案的发生推迟了，经过了3年工运的潮起潮落，全国总工会终于在这一次大会上宣布成立，还通过了他的总章程。总章程明文把全国总工会定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规定它的宗旨是团结全国工人，图谋工人福利。大会上推选了执行委员会，将林伟民、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与李立三等早已投身工运、才能卓著并且深受广大工人拥护的工运领袖选进了领导班子，从而构建了既富有信仰又在理论上勇于开拓奋进的领导集体，也进而为中国工人运动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提供了组织保障。从此，中华全国总工会成为动员和团结全国职工的旗帜。大会还通过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加强中国与苏俄及世界工人运动联系的决定，以便以后掀起更大工运风暴时，可得到亚洲、欧洲以及全世界工人的同情和援助。在大会上还公布了中国共产党给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来信指出，除了要警惕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除从外部进行公开的赤裸裸武力镇压之外，还要注意他们雇佣一般工贼在内部破坏。来信号召扩大工人联合，鼓励各工会团体与广大职工坚定必胜的信心，投入到更宏大更壮阔的革命高潮当中去。二次劳大召开后不久，青岛的日资纱厂就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罢工斗争，接着以上海为主战场的五卅运动像火山一样喷发。为了响应和支援五卅运动，广东省港工人又举行了斗争更为激烈的大罢工，它的声势和威力震撼了英港殖民当局和全国。在省港罢工10多万工人支援和推动下，得到苏俄与中国共产党大力帮助的广东国民党政府先后镇压了陈炯明反叛与附近割据势力，平定了广东与广西，开始谋划出兵北伐。而此时以蒋介石、戴季陶为头目的国民党新右派，通过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案，不断向共产党实行压迫和限制，使国共两党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更加激烈复杂。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1926年5月1号到12号，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了，出席代表502人，代表全国699个工会组织、124万会员，选举了以苏兆征为委员长、项英为副委员长、刘少奇为秘书长的全国总工会新一届执行委员会。这次劳大除了加强部署和指导工人运动的发展之外，重在敦促广东革命政府及时的出兵北伐。为此大会发出为促进北伐向国民政府请愿书，声明出师北伐，打倒一切军阀，肃清一切反革命派，拯救人民于

0: 水火，解我领袖于囚狱，为工人复仇，为民众伐罪，应是国民政府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同时表示，大会所统帅的全国一切工会组织与团体一定热烈响应，积极支援。这份请愿书在大会上得以通过，并及时向全国公布，极大鼓舞和增强了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北伐的信心。三次劳大阐明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丰功伟绩和领导地位。在大会上，刘少奇以关于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为题，全面深刻精辟地阐述了五卅、省港罢工等工运事实，还提出在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死敌，是革命所打倒的主要对象。他认为，在全国各阶级中，大资产阶级是反动与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既革命又动摇，小资产阶级虽积极参加革命，但又表示出其犹疑性，唯有工人阶级处处都站在领导地位。工人虽然受了极大的牺牲，空前的痛苦，然其主张最为激进，最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最能坚决。因此，刘少奇在报告中总结道，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疑的。这个结论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核心内容。这次大会是中国工人阶级经过五卅运动以来一次长期战斗后的会议，是省港罢工尚在激荡不已而做最后冲刺时的会议，同时也是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共产党敦促广东革命政权加强革命联合、准备北伐之前的会议。为此，大会通过了大量的决议报告与宣言，包括十个正式决议、十个报告后决议、47个其他提案、8件通电与宣言。这也是二次劳大之后为工运斗争所制定的更加全面、系统、具体的方针与策略，而这一切都为推动工运全面高涨、迅猛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政策和策略依据。此后，劳动大会先后举行了4次大会，引领着不同时期的工人运动。1927年6月，第4次大会在汉口举行，号召全国工人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叛变，继续深入开展革命斗争。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以后，中华全国总工会被迫转入地下斗争。1929年11月，第5次大会在上海举行，号召工人联合农民结成革命同盟，准备武装暴动，帮助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1948年8月，第6次大会在哈尔滨举行，号召全国职工支援解放战争，迅速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决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1953年5月，第7次大会在北京召开，从此改称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
1: 请你原谅我不懂逗你开心，也请你原谅我不懂听你的心。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听听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9: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青年运动卓越领导人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在革命生涯中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怀青年成长，寄望于革命青年，认为青年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和希望之所在。在共青团的创建过程中，他非常重视对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并与国内外反动势力争夺青年一代，把青年引向革命的道路。

章太雷在求学期间是如何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他为中国共青团的创建、恢复与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八七会以后，章太雷又是如何接应南昌起义并领导了广州起义的？为您讲述章太雷与中国青年运动。章太雷，1898年出生在江苏常州，早年丧父，从小过着艰苦的生活，在亲友的资助下到常州府中学堂读书。在中学时，章太雷就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关心国家大事，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报刊，还经常跟瞿秋白等好友们一起议论时政，积极地参加反日爱国活动，跟同学们一起经常到校外去做宣传。1915年，章太雷考进了天津北洋大学法律学系读书。在学校期间，他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当他在《新青年》上看到李大钊热情赞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后，深受教育和启发。他认为，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才能救中国。1919年，章太雷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并且成为天津地区爱国运动的骨干之一，积极参加北洋大学学生组织的演讲团。反动当局悍然派兵镇压了天津学生运动，天津各界联合会与学生联合会密切合作，成立了抵制日货委员会，章太雷也积极地参与其中。在斗争中，章太雷还被选为赴京营救代表之一，到北京营救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的天津请愿代表，最终迫使反动军阀释放了全部代表。通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斗争实践，章太雷进一步认识了人民群众团结战斗的巨大威力，以及从事青年运动的重大意义。他看到了中国的青年已迫于时势的要求，面对国家的危亡，应该行动起来，担负起革命的责任。五四运动以后，中华大地形成了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新青年》、《每周评论》，很多对青年有影响的刊物报纸不断地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可以说在青年中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派维京斯基和杨明斋来到中国，了解中国政治情况，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6月，章太雷在北洋大学毕业以后，前往上海，积极参加了上述活动，并且在其中担任英语翻译。紧接着，章太雷积极参加了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立党组织的活动。随着党小组的成立，建团的条件也已经基本成熟了。这年8月，受到党组织委托，章太雷与余秀松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上海团组织成立以后，积极配合党的组织开展工作。当时党的发起组织是秘密的，但是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党的很多活动通过团组织进行，党团关系很密切，上海党组织成员都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一年的9月，继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李大钊发起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随后章太雷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去天津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之前，章太雷已经在天津北洋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活动。当时参加成员主要是天津的一些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而章太雷回到天津以后，首先把他们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接着领导制定了团章，并依据团章开展了大量的

革命活动。他把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作为首要工作，组织发行《共产党宣言》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共产党月刊》，把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印成小册子，广泛的宣传。为了在天津、唐山、长辛店等地开展工人运动，他还出版了小型日刊叫《劳报》，以研究工人问题以及进行宣传。不久，唐山等地的团组织也相继成立了，工人运动逐步开展起来。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立以后，努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带领团员和青年到工农群众当中去，配合共产主义小组开展群众工作，积极吸收先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们入团，为党的正式成立准备了后备力量。从1920年到党的一大前，全国建立起十多个地方团组织，拥有将近200名团员。正式建党以后，很多优秀的团员都加入了党组织，的确起到了党的预备队作用。当然了，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存在弱点，团组织内部思想不统一，组织不健全，成员比较复杂，再加上经费、人事变动等等原因，到1921年5月，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团的活动反而都暂时停止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以后，迫切需要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青年共产国际也需要在中国寻找支持者，以扩大世界青年运动的力量。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青年共产国际为了世界革命运动事业的发展这个共同的目的建立起了联系。1921年1月，张太雷奉命被派往俄国。这年7月，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张太雷、余秀松等人应邀参加，向大会介绍了中国青年运动的状况，还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产生经过，团与工人运动结合开展活动的情况以及发展前景。就在这次大会上，张太雷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被选为执行委员。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恢复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成为紧迫任务。正好此时被派到共产国际工作的张太雷回国了，同时带回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建团的指示。根据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局加强对青年团工作领导的意见，张太雷担负起了恢复和整顿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任。他吸取了青年共产国际和苏联共青团的工作经验，针对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零散、思想混乱、成员复杂的问题，就团的组织建设形式、团的工作内容、团的纲领及策略问题进行了指导。同时，他吸取了1920年建团的教训，特别注意了团的思想建设，明确地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并且清理了无政府主义者，纯洁了团的组织，也提高了团的战斗力，并且把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和拥护青年权利作为团的宗旨，大大加快了青年团恢复和发展的步伐。在这年11月，正式恢复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到了1922年5月，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已经建立团组织的有上海、北京、天津、南京等17处，而全国团员达到了5000多人，大多数是工人和学生。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统一领导各地团的工作以及青年运动，已经势在必行了。鉴于当时上海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直接控制下，党中央经过研究，决定团的一大和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在五月在广州召开，由陈独秀、张国焘到广州去指导这两个大会。
由于张太雷在1921年底到1922年初陪同马林到桂林与孙中山会谈时经过广州，对当时广州的工人运动

和青年运动都比较熟悉，中央就委托他负责筹备团的一大的工作。就这样，张太雷紧张地与各地的团组织联系，酝酿选派代表，研究会议内容，起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等文件。1922年5月5号到10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举行。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25人，代表全国15个地区的团组织5000多名团员。中共中央代表陈独秀、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塞奇达林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大会由张太雷和蔡和森共同主持。大会主要是制定团纲和章程，讨论如何改善青年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以及如何加强对青年教育等问题。在会上，张太雷做了关于团纲和团章的报告，经过热烈讨论后获得一致通过。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个团纲和团章，它对团的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团中央的领导机构，施存统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张太雷为团中央委员。团的一大是中国青年运动发展的伟大里程碑，从此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成为一个思想统一、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和带领广大青年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英勇奋斗。经过6天的会议，圆满地完成了预定任务。至此，中国青年运动的核心组织正式建立，而张太雷的英名也和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永远连在一起。为了进一步发动广大青年积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1923年8月，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张太雷、恽代英、邓中夏等人都参加并主持了大会。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关于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问题。张太雷在会上传达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同时对团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要求全体团员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充分发挥战斗作用。这次会议完全接受党的三大通过的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努力协助党进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宣传，以促进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大会通过了关于第三次大会决议案等文件，并且修改了团章，使团的组织和规则更加完善。在这次大会上，张太雷当选为团的中央常务委员，负责团中央日常工作。会后不久，张太雷接受党的派遣到俄国考察，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大会执行委员。同时他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1924年春天，在大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张太雷奉调回国担任团中央书记。3月，他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团的中央扩大会议，根据当时革命形势调整和制定了团的行动纲领和策略，并且根据青年的特点特别提出了注意青年本身利益的口号，积极动员全国的团员和青年们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同年的4月，张太雷再次去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张太雷在团刊上发表文章指出，青年团应该把国民革命的青年群众组织在自己领导之下。从1924年9月开始，张太雷以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1925年1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后

中央委员。在章太雷的具体组织和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四大闭幕四天之后顺利举行了。章太雷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且为大会做了政治报告，向全国广大团员和青年们提出了战斗任务，号召他们积极投入当前全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积极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军阀勾结发动战争的罪恶目的，号召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向帝国主义和军阀进行大示威，以遏制他们的阴谋。这一次大会在全面贯彻中共四大会议精神的基础上，认真总结了青年团正式成立以来的工作经验还有教训，明确了青年团的任务，同时一致决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次大会上，章太雷继续当选团中央书记并兼任妇女部长。会后，章太雷领导共青团以新的姿态投入了党所领导的各种革命斗争，发挥了重大作用。一直到同年的春天，章太雷到广州以后，以主要精力从事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以及党的宣传工作，团中央书记工作由任弼时代理。虽然章太雷离开了团中央的岗位，但是他依然对青年运动相当的关注。1926年10月，他发表了《青年运动的使命》一文，在文中他热切地说，中国的青年运动离出发点已经走了不少的路程，但离目的地还远，现正在中途，正在中间努力的时期之中，将来能否达到最后的目的地，完全要看现在的努力如何。现在的时候正是中国青年运动最紧要的关键，中国青年当预备12分的力量，才能希望10分的成功。从1920年10月创建天津团组织，到1925年主持召开团的三大，充分表明章太雷在团史和青年运动史上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1925年秋天，章太雷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1926年2月，他担任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的主编，后来调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7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章太雷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7号，章太雷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斗争，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南方局委员，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这之后，他受命冒险赶到福建上杭，向南昌起义部队传达87会议精神。9月，他又赶到潮安、汕头，组织群众接应南昌起义军。11月26号，章太雷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广东部分省委常委会议，决定组织广州起义，并担任总指挥。12月11号凌晨，广州起义爆发，成立了广州市苏维埃政府，章太雷当选为代主席，并兼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长。12月12号，章太雷在指挥战斗中遭到敌人伏击，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9岁。广州起义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作为广州起义的领导人，章太雷的英名将和这不朽的历史事件一起永载史册。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章太雷在团的建设和青年运动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给共青团和广大青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2009年，章太雷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0: 了，对吗？
1: 嗯。我们能到月亮上去吗？爸爸，我们能到月亮上去吗？
0: 能，在你出生以前，就有人到月亮上去了。他叫阿姆斯特朗，是个美国人。1969年7月20号，坐宇宙飞船登上月球了。他代表人类在月球上走了第一步。以后啊，宝宝长大了，如果做个宇航员的话，也可以到月球上去。那么什么人可以当宇航员呢？他呀，必须既聪明，有丰富的天文知识，而且还得经常锻炼，有很好的身体，才能坐着宇宙飞船飞到月亮上去。你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吗？
1: 气球为什么能飞上天？爸爸，我的气球飞上天了，它为什么会飞上天呢？
0: 宝宝的气球是怎么充气的呢？
1: 是卖气球的叔叔用大罐子充的气。
0: 那宝宝知道大罐子里装的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大罐子里啊，装的是氢气，这是一种很轻很轻的气体，比空气还轻。来，咱们把一块积木放在水里，你看木头比水轻，就浮上来了。气球里的氢气呢，也比外面的空气轻，气球啊就飘飘悠悠地飞上天了，就像积木浮在水里头一样的。
1: 那小鸟也比空气轻吗？
0: 小鸟可比空气重多了，它能飞上天是靠自己用力扇翅膀，把空气往下面往后面推，利用空气给它的反作用力到处飞的。人和鱼在水里游泳也是利用水给它们的反作用力的。
1: 那飞机是比空气轻还是会扇翅膀呢？
0: 大飞机停在机场上，你能举得动吗？它比小鸟比人都重多了。飞机呀，也不会扇翅膀，不过呢，它能往后喷气，比小鸟扇翅膀推开空气的力量大多了，所以飞的也就更高更远了。
2: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3: 王阳明创立心学，保卫北京的民族英雄。

遭到迫害，明朝的国力开始衰退。但是到了明孝宗弘治年间，一度呈现了和平发展的气象，被称为小中兴。但是明武宗朱厚照继承明孝宗做了皇帝以后，更加依靠宦官和特务。在宦官刘瑾的鼓动下，明武宗不理朝政，到处游玩，成年累月沉湎于吃喝玩乐、荒淫无耻的生活，并且依靠特务同志打击关心国事的大臣。宦官刘瑾和他的同党控制了朝政，买官鬻爵，祸国殃民。公元1056年，南京20几个官员联名上书弹劾刘瑾。

结果他被在朝堂上当众打了40大板，并贬到了当时交通非常不方便的贵州龙场，也就是贵州的修文，做议程，也就是负责接待过往人员的小官。这个官员就是王守仁，又称王阳明，他当时做的是吏部主事。王阳明是明代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懂军事。他于公元1472年生于浙江余姚，从小聪明好学，不拘小节，有独立思考的精神。11岁的时候，父亲带他去京城，路过镇江的金山寺，遇到一位朋友，就在亭子里喝酒聊天，喝得高兴了，朋友提议作诗助兴。但是当大人们还在苦思冥想的时候，王阳明就念出了他做的诗来：金山一点大如泉，大破围阳水底天，最以庙高峰上月，玉箫吹彻龙洞眠。大人们很吃惊，让他再做。他稍一思考，又吟出了一首。他12岁进私塾读书，问塾师：读书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塾师说：考中举人进士。王阳明说：中举做官恐怕算不得是头等的大事，头等大事得属学做圣人吧。王阳明还爱好骑马射箭，学习武艺。15岁那年，他曾经到过居庸关、山海关游览访问了一个月，还经常走出家门观赏考察塞外的山岭河流、地理地势，和当地的牧民交往，比试骑马射箭，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他28岁中了进士，先后担任过刑、吏、兵部的主事。公元1506年，王阳明因为触犯刘瑾被贬官龙场，他计划先回家乡再去贬官处赴任。刘瑾呢，不甘心从此就放过反对他的人，把王阳明等53个人列为奸党，又派杀手追到钱塘刺杀王阳明。王阳明假装投江自杀，从州中逃到了福建的武夷山中隐藏了起来。第3年，王阳明才和随从的3人辗转到达了贵州的龙场。这里群山环绕，山高林密，瘴气严重，毒虫出没，他们开始无处安身，只能自搭草棚居住。不久随从也病了，王阳明亲自烧饭煎药照料随从。他能放下架子，虚心学习，和当地的苗裔等少数民族很快地融洽相处，赢得了尊重。后来当地的群众帮助他修筑石洞，又砍伐树木，盖了好多间房屋。王阳明就在这里办起了龙岗书院，收徒讲学。王阳明最大的成就就是研究人的心性和道德修养的学问。他年轻的时候学习过道家的修炼，又学习过佛家的禅理，接着学习了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学说，但是他都感到不满意。比如说朱熹解释儒家的名言格物致知是这么解释的，说只要默默地思考事物的道理就能够获得知识。他的父亲的官署院子里有一丛竹子，王阳明就按照朱熹的话搬了椅子，静静地坐在竹子的面前，苦苦地思考竹子的道理。可是1连3天没有想出一丝的道理来，反而生了场大病。王阳明从此就开始对朱熹的学说产生了怀疑。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当中，王阳明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自问，圣人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应该采取什么原则呢？一天半夜里，他忽然有了领悟，竟然欢呼地跳跃起来。他所悟到的道理就是，宇宙万物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宇宙万物，真理本来就在人的心中，人心中本来就有真理，只是被不正确的杂念所掩盖罢了。做学问最主要的就是纠正心中不正的念头，恢复求真向善的本性。一旦明白了自己心中本来就存在的正确的念头，也就是良知，就达到了真理的境界，就成为圣人了。这就是心学叫做致良知，也就是恢复良知，叫做知行合一。这里所说的知，也就是体验良知，行就是恢复良知，是二者的统一。心学虽然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学说，但是他提倡反对盲从，独立思考，不以前人说过的话为唯一真理的标准，强调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积极意义的。

王阳明后来做过知县、巡抚等官。公元1502年，明朝的亲王朱宸濠在江西起兵造反，王阳明迅速组织兵力，不等叛军向南京发动进攻，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摧毁了朱宸濠的叛乱，并活捉了这个叛乱头子，充分展示了王阳明军事和组织上的才能。王阳明的心学对当时及后世的哲学、思想、文化、艺术发生过重要的影响。明代后期许多杰出的思想家、艺术家，比如汤显祖、李治等人，都是王阳明心学的信服者。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杨坚被任命为定州总管不久，就因为定州城中的一句流言而受到了周武帝的猜忌。没过多久，担心杨坚有反向的周武帝就把他调到了南兖州。南兖州的军事地位远远逊于定州，所以这次调动对于杨坚来说等于是降级。杨坚对此耿耿于怀，怎么办呢？杨坚会认命呢，还是另有打算？命运之神还会给杨坚带来什么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第五集《翁婿斗法》。
4: 杨坚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楚的人，他知道啊，周武帝当时那声望是如日中天呐、如果和他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那怎么办？杨坚思前想后，决定啊，向周武帝低头，认了吧。人生犹如马拉松啊，不仅要拼爆发力啊，还要拼耐力了。他就打算先在南兖州总管这个位置上待下来了啊，徐图其变啊，也就是说呢，要打持久战。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持久战呢，他不用打，没过多久就不用再持久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在他当上南兖州总管六个月之后，北周武帝突然去世了。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我们讲过，周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平定北齐之后，他的雄心其实是进一步增长了，一心想要在自己的手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所以平定北齐之后呢，他就接着去打了。打哪儿呢？平齐当年他就出征徐州，跟这个南方的陈朝打了一仗，然后转过年来，也就是建德七年呢，他又去北伐去了，率领大军北伐，一方面是扫除北齐的残余势力，另外一方面也是要震慑一下突厥。南征北战呢，那看起来周武帝统一天下的步伐是势不可挡了。可是大概就是因为连续疲劳作战，身体承受不了了。就在这次率领大军亲征啊北伐的过程中呢，周武帝突然患病，而且呢马上就病势沉重，就在这一年的六月一日这天就一命归西了，年仅36岁。出师未捷身先死。

死啊，常使英雄泪满襟。所有人都叹息，只有一个人不叹息，谁呢？杨坚呐、啊。杨坚不叹息呀、啊，杨坚偷偷的笑了。本来嘛，在周武帝的时代，杨坚对自己的前途是不太乐观的。可是现在呢，周武帝居然死了，这是天助杨坚呐、啊。那周武帝去世了，谁来接班啊？周武帝的儿子太子宇文赟接班嘛，就是后来史称的周宣帝。那周宣帝和周武帝跟杨坚的关系可不一样了。在周武帝时代，杨坚是什么呀？是国戚嘛。在周宣帝时代，他就是国丈了呀。因为宇文赟不就娶了杨坚的长女杨丽华吗？国丈可比国戚要强了。另外呢，他跟皇帝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变了呀。在周武帝时代，他面对的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好皇帝，那到周宣帝时代呢，他面对的是一个年仅20岁的毛头小伙子呀，政治经验比他就差远了。所以呢，杨坚的野心就开始膨胀起来了，我在这个新皇帝手下会不会迎来命运的转机呢？那我们要想知道杨坚是否能够迎来命运的转机，我们先得交代一下这新皇帝周宣帝宇文赟，他是何许人？他是何许人呢？周宣帝在历史上名声也是非常的不好。此人我们也可以总结三大特征：第一，荒唐，从一上台就荒唐。怎么荒唐法？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讲究孝道，要是父亲去世了，儿子应该是追心泣血，尽孝尽哀。那这一点呢，如果在宫廷里头尤其严格，你做也得做出那个样子来。可是宇文赟不听这一套，他父亲周武帝的棺材还摆在宫里头啊，这个时候啊，他就冲出来了，对着这个棺材、啊、破口大骂。骂什么呢？老东西啊，老东西，你死的可是太迟了，你怎么不早死一点啊？他爸才36岁死啊，他就觉得太迟了。那这还不算，对着棺材发泄完了之后呢，他又冲进后宫去了，干什么呢？检阅他爸爸留下来那些妃嫔了，只要长得模样顺眼的，一律充斥进自己的后宫里头。这是反人伦的事情嘛，所以我们说他很荒唐。那再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一个皇帝在同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个皇后。那周宣帝宇文赟听这套，他不是已经有了一个皇后，就是杨坚的女儿杨丽华了吗？他马上呢又立了4个皇后，加起来5大皇后了。那5个皇后都得有名号啊，给他们封什么名号呢？封的名号是一直在变，我们找一个最后阶段的稳定下来的名号。杨丽华啊，这是正宫皇后，封为偏元大皇后。其余4个，一个叫偏大皇后，一个叫偏中大皇后，一个叫偏左大皇后，一个叫偏右大皇后。那你看这些名号，它都那么离奇。这是第一个特征，荒唐。那再来看第二个特征，自大。周宣帝为人无比的自大，自大到什么程度？他觉得皇帝的名号不够高，他想要一个比皇帝还要高的名分。那可能有人就说了，没有比皇帝高的名分呢？有啊，太上皇啊，太上皇比皇帝还高啊。所以呢，即位不到一年，周宣帝宇文赟才21岁的时候，他就传位给自己7岁的儿子，叫做宇文衍，就是史称的周敬帝，他自己做太上皇去了。21岁的小太上皇啊。可这太上皇呢，他不是一般那种清静无为的太上皇，他的名分比当朝皇帝要高，权力也得比当朝皇帝要大。而且他这个太上皇呢，还不能叫太上皇，叫什么呀？他让别人管自己叫偏元皇帝。偏和元其实一个意思呀，最高最大最上。他是偏元皇帝，他住那宫殿就叫天台啊。那别的皇帝对着臣子都自称朕，他不叫朕，他叫天啊，天如何如何，非常的自大，自大到荒唐。第二个特点。那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暴虐，特别的暴虐。怎么叫暴虐？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叫刑不上大，
一个人做了官就不能够乱打他了。你要是啊觉得他犯了罪了，你可以杀他，可以关他，但是不能打他。这点呢周宣帝也要突破。他说怎么不能打呀？他呢派了好多人去调查自己手下大臣的一言一行啊，做特务，每次发现他们有任何越轨的行为，抓过来就打一顿板子。打多少板子呢？保底数120丈，上不封顶。而且呢这120丈他还起了一个专有名词，这叫天丈。好，我打你一天仗，你别以为我打你一下，我是打你120下。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周先帝的笑话，大家可能就奇怪了，说周武帝那是雄才大略，一代英主啊，他怎么就没看出来他儿子是这么一个东西呢？他为什么还要把这个位子传给宇文赟？其实啊，民间都有一个说法，知子莫若父，他儿子宇文赟不是一个什么好少年，这个周武帝是早就知道的。那为什么还让他当太子呢？因为周武帝其他的儿子不是太小，就是更不争气。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央监为什么获利啊？首先，周宣帝杀死这些元老重臣，也恰恰是对央监疑心最重的那些人。比方说云县，啊，比方说王轨，那当年都是提醒过周武帝要注意央监呢。这些人政治敏感度高，对国家的责任心强，而且敢说真话。那现在把这些人都处死了，也就不会再有什么人在周宣帝面前提醒他要防范杨坚了。这对杨坚来讲肯定是好事，这是第一点对他有利的。第二点对他有利的，这些元老重臣都干掉了或者是外放了，那他们留下的位置总得有人填补。谁填补呢？周宣帝新任命那些亲信行不行？肯定不行，那些人还是啊原始地位太低了，上不去呢。那谁行啊？杨坚就行啊。杨坚出身贵族，又有战功，当时是地方大员，而且又是当朝国丈，国家用人舍他其谁呀？所以说呢，就在周宣帝当上皇帝之后，杨坚也就马上从他就任的那个南兖州回到朝廷了。而且呢，在一年之内连升三级，升到什么程度了？当时呢，他的官是大前移，大前移是北周的一个官职，相当于咱们说首席宰相，官位当首席宰相了。那勋位呢？勋位就是靠打仗建立功勋得到的这种荣誉称号，叫到什么程度了呢？他的勋位是上柱国，那是国家军官系统中最上层的那个位置。爵位呢？杨坚爵位是随国公嘛，这是早就有的，那也是当时作为臣子能够得到的最高爵位了。也就是说呀，总的看来，杨坚无论从哪个层面讲都是位极人臣了呀。那这还不算，我们刚才不是讲啊，周宣帝

刚上台一年就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啊，太子宇文衍周敬帝了嘛。那这对杨坚也很有利啊。宇文衍周敬帝是谁呀？其实啊，宇文衍并不是他的女儿杨丽华亲生的儿子，但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况，杨丽华是正宫皇后，所有后宫里别人的儿子也都可以算到他的名下，所以这样一来呢，杨坚的身份就成了当朝皇帝的外祖父，成了太上皇帝的岳父，那这身份高得不得了啊！所以这时候呢，每次周宣帝出巡，都把杨坚留在京城啊，帮着这个小皇帝治理国家。这样的信任，这样的权力，和北周武帝时期相比，那不是冰火两重天了吗？杨坚是相当得意的。我们讲过，这个杨坚呐，在周武帝时期就整天找人算命看相了，他是一贯有不臣之心的呀。现在眼看着周宣帝自己的女婿又年轻又荒唐，他的野心就进一步膨胀了。他心想什么呀？彼可取而代之啊！他对最高权力产生想法了。那周宣帝呢？我们刚才又讲，别看周宣帝平时有些糊涂，但是对权力问题是从不糊涂、从不放松的。也就是说，这一对翁婿啊，女婿和老丈人，眼睛都盯上了最高权力了。那这样一来，两个人肯定会产生矛盾呢、啊。有矛盾就要有斗争啊，啊，那翁婿斗法不就展开了吗？怎么斗呢？当时啊，在他们的斗争过程中，有两件事非常重要。第一件事，我管它叫收买人心事件。怎么叫收买人心？这又和当时的一次啊法律方面的调整有关系。周武帝这个人呢，信奉治乱世用重典，所以他统治时期法令比较严酷。那现在到周宣帝时代了，周宣帝啊，不是只要周武帝拥护的他就反对，只要周武帝反对的他就拥护嘛。所以这时候呢，他就主张放宽刑法，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好事他没有做好，他还没有真正明白新法律应该怎么制定、怎么操作的时候，就非常盲目、非常急躁地把这旧法律给废。那旧法律给废了，当时啊，应用旧法律抓起那些人呢，很多就从监狱里给放出来了。这些人好多就是坏分子啊，尚未改造好的坏分子嘛，一到社会上又去为非作歹去了。所以周宣帝明明是进行了一场法律改革，可是效果非常不好，整个社会乱了，那搞得周宣帝很没有面子呀。很没有面子怎么办呢？他一发火啊，矫枉过正，又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这部新的法律呢，名字叫做刑经圣制，比原来周武帝时候法律还要严苛。那我们知道周武帝时代的法律已经达到老百姓忍耐的极限了，现在他再高一级别，老百姓就不干了，怨声载道嘛。这时候呢，杨坚作为首席宰相就给周宣帝上谏了。他说呀，法令滋章非兴化之道，法律太多了，这不是好事。他希望呢，周宣帝实行仁政，实现王道。那我们也知道，以周宣帝那个脾气，他怎么可能听不同意见呢？所以当即驳回了嘛。但是杨坚呐，这一上谏，周宣帝在这一驳回，从朝廷里传到外面去，那老百姓的说法可就不一样了。坊间就纷纷传说呀，宰相分明是个好宰相，皇帝却不是个好皇帝啊！大家都很拥护杨坚啊，很对这个周宣帝不满意。那这样的议论传到周宣帝的耳朵里，他可就不高兴了呀。他想，杨坚，我已经赋予你那么大的权力了，你再到处去邀名啊，到处去收买人心，你想怎样？你的目的是什么？虽然他没有直接对杨坚做什么事儿，但是从此之后呢，他对杨坚的防范就加强了。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就是在这个事情的背景之下，就出现了第二件事了。第二件事叫什么呢？我们管它叫皇后赐死案。皇后赐死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刚才不是说周宣帝立了五大皇后吗？其中杨坚的女儿杨丽华，那是原配，叫天元。

皇后啊。那可能有人就讲了，后宫是一个战斗场啊，一个皇后尚且搞不定，这五个皇后啊，这得斗成什么样子呀？三个女人一台戏呀、啊，五个女人呢啊一台大戏啊，是不是这样啊？据史书记载啊，还真不是这样，说其他四个皇后啊，从妃子上来那四个皇后确实经常斗，但是唯独杨坚的女儿杨丽华这个人呢比较清心寡欲，而且呢啊比较懂礼数，他不跟他们争，不仅不跟这四个皇后争，他还非常注意团结那四位同志啊，共同把这个乱糟糟的后宫呢给弄得稍微像点样子。那按道理讲，一般皇帝遇到这样贤德的皇后，那是烧高香的事情啊。周宣帝是不是对他非常满意啊？我们说一般人会非常满意的，但周宣帝他不是一般人呐。他一看哦，杨丽华做得很好，在后宫声望也很高，很多人都愿意听他的，他立刻把这个行为和杨坚那次上谏给联系起来了。哎，你杨丽华杨皇后在后宫收买人心，你爸爸杨坚在外头收买人心，你们是不是妇女一唱一和想要篡我的权呢？他是从这个角度理解的啊，就发起了无名火呀。有一天没有任何原因，他就把杨丽华杨皇后给叫过来了，说呢，你不要在我面前假正经充好人，我知道你不是好人，我总有一天要把你干掉，总有一天要把你们家族灭掉。对着皇后发了这么一通脾气，那皇帝说我要把你杀掉，这还是一句很严肃的话。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皇帝这话呢是在暴怒之下在气头上说的，未必当真。他当时需要看到的是什么呢？据我们考虑啊，他需要的就是杨丽华认个错。杨丽华比方说跪地求饶，表现出一副很害怕的样子，满足一下他的虚荣心，他可能也就罢了，这事儿就放了。可是杨丽华呀，偏生不是那样的性格。杨丽华是他的原配皇后，对自己的这个首席的身份还是很看重的，总觉得自己和周宣帝应该是平起平坐的地位啊，不屑于跟他讨好。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复兴之路这个展览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征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电波传送百年红史，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这名革命烈士为什么能用2枚铜钱换80斤铜像？2枚铜钱价值几何，能换来什么？一个烧饼还是2个馒头？在80多年前，在山东省兰陵县的土地上，一位共产党员的2枚铜钱曾换来80斤重的铜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要追溯到1940年

的初夏，时任中共鲁南区委书记的赵博带队检查工作途中，他的军马受惊，跑进了路边老百姓的瓜田，踩坏了两个西瓜。对此，赵博非常自责，连忙从马搭子里摸出两枚铜钱，放在西瓜上，作为赔偿。后来，他又专门找到瓜田的主人，赔礼道歉。看似是一件小事，但对于赵博这样的共产党员来说，时刻将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几乎成了本能。在山东沂蒙根据地，党员干部、部队官员不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主动帮助当地的百姓挑水、砍柴、扫院、拾粪、拉犁，做各种农活。细节之处更能充分体现共产党人对群众利益的重视和维护。拴马的时候要把马嘴罩起来，生怕战马啃了老百姓的庄稼。挖野菜时要远离村庄，宁可自己多跑些路，也要把近处的野菜留给老百姓。人民群众的情感最为质朴、纯粹和炽烈。你对百姓五寸好，百姓还你一尺情。因此，当赵博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银厂惨案中落入敌手，并被反动派残忍杀害后，当地群众自动自发筹集了80斤铜钱，融化后铸成赵博铜像，立于他的墓前。一边是区区两枚铜钱，一边是沉重的80斤铜像，两个数字看似完全不对等，为什么却能偏偏构成这样的特殊等式呢？因为共产党人对群众的深情与人民对共产党的厚谊，都不是能用简单的数量和重量来衡量的。当人民群众看到无数个像赵博这样的共产党人始终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己任，不惜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牺牲，自然会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党心换民心，黄土变成金。所以每每回头看那段艰苦卓绝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总是感动于乡亲们最后一碗米用作军粮的无私，动容于群众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的奉献，感叹于老百姓最后一个儿子啊送上战场时的付出。历史和现实都一次次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成败也在人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其跳出历史周期率，在长期执政中获得最广泛群众基础的最深厚力量源泉的根本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在新的征程中，每个共产党人都应牢记这一点，深入群众中间，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就会如种子植根于沃土中一样，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带领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

0: 崇德向善，见贤思齐，汇细流成江河，积小善成大德。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必将结出丰硕成果。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绿色守护者访谈栏目。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丰宁满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的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于海良同志。于老师1982年从承德农校兽医专业毕业后，就一直扎根丰宁，从事草原保护建设技术推广与研究工作，至今已超过40个年头。他曾经呢赴东北师大、日本鸟取县深造，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级、省级草原工程项目和科研课题，荣获农业部丰收奖、全国草原监测一等奖等多项殊荣，是河北省草原行业标准的重要制定者，更是京津风沙源治理工作的核心技术专家。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基层生态守护者，听听他与草原的故事和生态的思考。于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于老师，我们从这个北京师范大学的公众号啊了解到，您最近受邀为北师大的师生讲授了土壤生态和遥感方面的知识。那作为一位长期在基层工作的技术人员，能够站上北师大这样的顶尖学府讲台，大家都很好奇啊，那这背后的缘由有哪些呢？那您觉得您的底气来自哪里呢？
1: 这次讲课地点呢，其实是在那个北京师范大学设在我们丰宁的实习基地。北师大地理学部想在河北呢，寻找一位既有扎实理论基础，又有丰富一线实践经验的生态工作者，给我们给他们学生授课。很巧的是，地理学部有一位丰宁籍的毕业研究生推荐了我。学部老师们通过这个网络查询了解到，我在生态学领域发表过一些论文，长期参与基层生态这个修复实践，后来又通过视频交流对我有了更深的了解，最终决定由我来讲这4小时的课。说到底气呢，我想就是这40多年实实在在踩在草原上的经历吧。给高校这个师生讲课，也不是第一次了。之前我给这个河北农大动物科学院讲过课。基层经验加上持续的学习和总结，可能就是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地方。
0: 对。那在北师大这次授课中呢，师生的这个反响怎么样呢？在和您互动时都提出了哪些方面的问题？
1: 师生们反响还是很积极的。他们在这个丰宁实习期间呢，已经实地考察了坝上地区的土壤啊、植被啊、退化林草地啊的修复状况，以及当地社会经济状况，所以呢，问题呢，都非常这个聚焦和深入，主要集中在我们这个丰宁县的土壤的具体状况，植物区系是怎么演变的，都有什么特点。退化林和退化草地，有哪些有效的修复方式？还有一些很专业的问题，比如土壤类型识别呀，还有如何利用遥感技术进行这个监测呀，生态模型如何建立等等这些个技术问题。他们对我的讲解和回答呢，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其实这次交流也是双向学习的过程。北师大的师生们，尤其是老师们提出的一些观点，对我启发很大。比如他们这个特别强调这个近自然恢复的理论，提醒我们在生态修复中要尽最大努力保护原生植被，避免这个二次破坏。这个思路对我们未来的工作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0: 那从您讲课的内容和多年的这个工作经历来说啊，能感受到您对咱们丰宁的生态

0: 真的是了如指掌。那么能否请您为我们描绘一下咱们丰宁县自然生态的现状和主要的特点呢？
1: 好的，我们丰宁在地理位置上很特殊，正处于中国地势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这个过渡地带，这个地形呢复杂多变，古人这个白居易的诗句就是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还有这个与共中的里面描述的这个蕨草为天，蕨木为桥，意思是草茂盛，树高大，都非常形象地反映了我们县的地貌的层次和曾经的升级。然而受地形、气候、水文等自然条件的制约，丰宁生态现状可以用三个显著特点这个来概括。一是这个生态极其脆弱，尤其是街坝地区和坝上地区，属于生态脆弱区，甚至是极度脆弱区。几千年来这个人类活动这个叠加自然因素，使得生态系统这个稳定性很差。二是这个气候环境恶劣，我们属于这个中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型的这个高原山地气候，所以呢灾害频发，干旱少雨和洪涝灾害呢常常交替，大风和这个风沙活动呢也非常频繁。三是土壤条件差，水土流失严重，坝上地区主要是地盖土，这个土层非常非常的极薄，平均厚度不到30厘米，这个土壤有机质含量也比较低，保水保肥能力呢很弱，部分区域还存在这个土地沙化盐渍化的问题，这些不利的自然因素正是我们生态治理工作需要长期面对和努力改善的这个核心问题。
0: 那面对这么多的挑战啊，在生态修复的技术上，我们丰宁有哪些特别的就是行之有效的治理措施呢？
1: 生态修复确实是一个这个系统工程，我们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把这个生态立县呢作为这个根本发展理念，出台了专门的生态保护条例，实施了严格的风景保护等措施。从这个具体技术层面讲呢，我们主要抓住两个关键。一是那个坚守生态优先的原则，这个呢不仅仅是底线思维，通过严格的这个生态这个红线守住不破坏的底线，更是这个系统思维通过科学修复与产业这个转型实现这个可持续发展，既要解决本地脆弱生态的具体问题，更要肩负起为京津构筑生态屏障的这个区域责任。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这个生态健康、民生改善和这个区域安全的共赢。二是在具体措施上呢，核心是尊重自然，最小干预。比如我们这个林草局和省林草技术推广总站在坝上二的盒子村实施
2: 不破时代。
3: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2: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正因，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4: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

0: 先生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0: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2: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0: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2: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0: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2: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3: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0: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4: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0: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表示，
5: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0: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1: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 总台中。

0: 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家市场。
2: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0%以上的增长。
1: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金静介绍，
3: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1: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

0: 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1: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2: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3: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身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2: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4: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2: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5: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2: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6: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7: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9: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8: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10: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8: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11: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8: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12: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置。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8: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

0: 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1: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2: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3: 这个现装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现装，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2: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1: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开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7: WFP says it has enough.
8: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使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6: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4: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9: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10: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1: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4: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1: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
10: 目标任务

0: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鬼吹灯，带来第一季的第十一话，罕见的沙漠大风暴。精彩故事正在为您播讲。上集内容讲到了胡八一和胖子加入了新疆考古队，准备进入沙漠之中一探精绝古城。他们坐上了西行的列车，

0: 西行的列车飞驰在广阔的西部大地上，我和胖子在卧铺车厢里睡得天昏地暗的。我们的第一站是西安，要在那儿同陈教授的几个学生会合，然后是乌鲁木齐，探险队的装备将会直接托运到那儿。好，外国一进来就让胖子的臭脚丫子熏得差点摔倒，他把我推醒：
1: 胡同志，胡同志，醒醒醒醒，教授找你商量点事儿，过来一下吧。
0: 我向车窗外看了看，天还是亮的，也不知道是几点了，都睡糊涂了，披上衣服随着郝爱国去到了隔壁。陈教授和杨雪莉正在看地图，见我进来就招呼我坐下。郝爱国给我倒了杯热水，我问他们有什么事儿呢。陈教授说：咱们明天早上就能到西安了，接上我的三个学生人员啊，就算全部到齐了。你是咱们的队长，想提前跟你商量一下线路的问题。杨雪莉也在旁边说道：
2: 是的，胡先生，我和教授商量了，计划从博斯腾湖出发，向南寻找古孔雀河河道，然后经过古孔雀河河道进入沙漠的最深处，沿自渡暗河南下寻找精绝古城遗迹。我们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
0: 我心中觉得好笑，这些知识分子和有钱人纸上谈兵，异想天开，你们这么走等于是在沙漠戈壁中兜圈子，哪有人敢在沙漠里走 Z 字形路线的，就算不渴死饿死晒死，到最后也得累死。不过我一直认为他们这些人属于钱多了烧得慌的，吃饱了撑着了，好好的日子不过，非得去沙漠里遭罪，指定用不了两三天就得哭着喊着回去，说什么线路并不重要，回去之后把钱给我就行了。我对杨雪莉说：杨大小姐，我虽然是领队，但是对于行进路线的安排我没有资格参与决定，你们确定好了路线和目标，我负责把大伙领到地方，换句话说，您的掌柜的干活，我们的苦力的干活。话一出口我也觉得有点后悔，俗话说得好，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0: 人家花钱雇了我，我当然得尽到本分。于是我对他们讲，关于路线的事宜必须等到了新疆之后，找个土生土长的当地向导，征求一下他的意见，然后再做决定。现在说有点为时过早了，找向导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众人又商量了一些细节，然后各自休息去了。这次在火车上的谈话之后，我隐隐约约地觉得他们的这些人决心很大，不见得进入沙漠没几天就得跑回来。在西安见到了我们考古队的其余成员，都是陈教授带的学生，相貌朴实的萨蒂鹏，个子高高的楚健，还有个女学生叶一星，加上先前的五个人，一共八人抵达了新疆。我联络了以前在部队的一个战友刘刚，他是晋江部队359旅的后代，在新疆土生土长，但是他和当地人也不太熟，想找个熟悉沙漠地理的当地维族向导很不容易。最后通过刘刚的朋友找到了一位做牲口生意的老人，老人的名字叫艾斯海提艾麦提，但是他的这个名字已经没人喊了，人们都称他为安利满，意思为沙漠中的活地图。安利满老汉叼着烟袋把头摇个不停，不行的不行的，现在是风急进沙漠嘛，胡大他们老人家都是要怪罪下来的。我们软磨硬泡让陈教授出示了文件，我对他们说，我们是国家派下来的工作干部，地方上的同志必须要配合。安利满，你要是不给我们当向导，我们就找警察把你的骆驼和毛驴都没收，让你做不成生意。杨雪莉又告诉他，只要你来做我们的向导，你所有的牲口我出双倍的价钱买下来，等从沙漠里回来，这些牲口还是您的，钱也是您的。阿里满老汉无奈只得答应了下来，但是他提出了一个要求，汽车嘛不要开，胡大不喜欢机器，骆驼多多带，胡大喜欢骆驼。在这个环节上我和阿里满老汉的意见一致，骆驼在沙漠中比汽车要可靠得多，骆驼素有沙漠之舟的美名，不仅是一种具备运载能力的动物，它们有很多从远古祖先那儿遗留下来的技能，可以躲避沙漠风暴、流沙等自然界的威胁，也可以不吃不喝的在烈日下负重前行，宽厚肥大的脚掌，着力面积很大，不会轻易的陷入沙中，年老而又经验丰富的骆驼会在茫茫沙漠中领着主人找到水源，在晚上警觉的骆驼还能起到哨兵的作用，在狼群等野兽趁黑偷袭的时候提示主人。安里满老汉挑选了20峰骆驼，出发的那一天我们把所有的装备物资都装到骆驼背上，再带上大量的豆饼和盐棒。胖子边帮他搬边问，
1: 老爷子，咱们在沙漠里就吃豆饼和盐巴，这不他妈的越吃越口渴吗？
0: 阿里曼老汉大笑道，哎呀我的乌里安江啊，这个嘛你要吃也是可以的，不过胡大认为这些嘛还是应该留给骆驼吃。阿里曼老汉告诉我们大家，现在的季节是沙漠中最危险的时候，从博斯腾湖到西叶城遗迹这先前一段路有沙漠已有戈壁浅滩，幸好有孔雀河的古河道相连，还不难辨认，但是再往深处走能不能找到自多暗河，那就要看胡大的旨意了。我们这支九人组成的小队，与其说是考古队，倒不如说是古时候的驼队，食物的携带量大约够维持不到一个月，清水足够能使用十几天，在半路的几处绿洲以及地下暗河还可以再补充食用水，另外还有几大皮口袋的酸奶糖，在沙漠中渴得受不了的时候喝上一口解渴，能顶过十口清水，再加上探险队的各种器材设备使得每峰骆驼的负重量都很大，行进的时候人员只能靠两条腿，走一半路骑着骆驼走一半路，行程的第一段路线 是从博斯腾湖向西南出发，沿孔雀河向西走一段，直到找到向南的古河岛。博斯腾可译为站立之意，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有三道湖心山屹立于湖中，古代也称这个湖为鱼海，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淡水吞吐湖。孔雀河就是从这儿发源，流向塔克拉玛干深处的。在我们经过湖边的时候，放眼眺望，广阔深远的蓝色湖水让人目眩，不经意间产生了一种仿佛已经行进至天地尽头的错觉。动身之后头两天，教授的三个学生兴致很高，他们都很年轻，是平生头一次进入沙漠，觉得既新鲜又好玩。一会儿学着安利满老汉指挥骆驼的口哨声，一会儿又你追我赶的打闹唱歌，我心里也跃跃欲试，恨不得跟他们一起折腾折腾。不过我身为考古队的领队，还是严肃一点才是。想到这儿，我直了直骑在骆驼背上的身子，尽量使自己的形象坚毅英明一些。出事的这一段路程，按照安利满老汉的话说，根本不算是沙漠。孔雀河的这一段古道河是河流改道前就存在的，有些地段的河床并未完全干涸，周围的沙子也很浅，到处都有零星的小型湖泊和海子，水面上偶尔还游动着一群红嘴鸥和赤嘴浅鸭。沿着孔雀河的河湾，有一小块一小块的绿洲，生长着沙沼、湖羊和一些灌木。等过了这条河湾，就算是真正的进入沙漠了。孔雀河改道向东南，往那边是楼兰、罗布泊、丹雅，我们则向着西南行进，进入黑沙漠。安利满老人说，黑沙漠是胡大，也就是真主安拉惩罚贪婪异教徒而产生的。沙漠中掩埋了无数的城池和财宝，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从黑沙漠里把他们带出来，哪怕你只拿了一枚金币，也会在黑沙漠中迷失路径，被风沙永远地埋在里边，再也别想出来了。这是一片流动性很大的沙漠，大风吹动沙丘，地貌一天一个样，没有任何特征，古道河早就不见踪影了。多亏有了安利满，那些被黄沙埋住的大半截只露出半个屋顶的古堡、房屋、楼塔被狂风吹成倾倒。在沙漠中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千年的胡杨，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谁会相信沙漠中也有树？每一棵树都像一条苍劲的飞龙，所有树枝都歪歪斜斜地伸向东方，好像这条龙在沙漠中奔跑，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经历了上千年，早已枯死，树干被风沙吹得都快平贴到地上，但是它仍然没有倒下。早上的第一缕阳光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映红了天边的云团。大沙漠中那些此起彼伏的沙丘笼罩上了一层霞光，干枯的胡杨和波纹状的黄沙都被映成了金红色，浓重的色彩在天地间构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众人为了避开中午的烈日连夜赶路，正走得困乏，见了这种景色都不禁精神为之一振。杨雪莉赞叹道，沙漠太美了，上帝呀，你看那颗胡杨简直就是一条沙漠中的金色神龙啊。取出相机连按快门，希望把这绝美的景色保留下来。在大家都被美景所醉的时候，我发现安利满老汉盯着东方的朝阳出神，脸上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丝不安。我走过去问他，老爷子怎么了？是不是要变天了？因为在内地我也听说过朝霞不出门，晚霞行万里的话，早上火红的云霞不是什么好兆头。安利满老汉点了点头，隔了半晌才开口说道，是的，天上的云在流血，胡大大概生气了，这沙漠又要起风了。我笑道，我就姓胡，胡大也姓胡是不是？我们老胡家的人脾气可好了，从来不爱生气的。 阿里满老汉气得一把山羊胡子都吹了起来。

0: 胡大怎么姓胡呢？你怎么这样说？胡大是要生气的。今天晚上黑沙漠就要起很大很大的风了，咱们白天就不休息了，赶快向前走。
1: 这已经是我们出发的第五天了，进入黑沙漠的第三天，前边是西叶古城的遗迹。我们本来是预计明天抵达的，但是安利满老汉说这次的风暴会很大，筑了沙墙也挡不住，如果不赶到西叶城遗迹，我们都会被活埋在沙漠里的。我听他这么说，知道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这儿离西叶古城的遗迹还有多半天的路程，路上万一出了点什么事儿耽误了，那可就麻烦了。而且走了整整一天，大伙儿都累了，那几个老弱妇孺的能不能坚持住还不好说呢。我跳上骆驼背，想招呼大伙儿快走，却见安利满老汉慢慢悠悠的从骆驼上下来，取出一张毯子，不紧不慢的铺在黄沙上，跪在上边，双眼微闭，神色虔诚，张开双手伸向天空，然后又捂住自己的脸。他这是在向真主祷告啊。每天早晨必做的功课，我见他如此气定神闲，以为他说晚上要起大风暴的事儿没多严重，也就随之放松了下来，便去和胖子、杨雪莉等人一起观看大漠的美景。谁想到阿里曼祷告完了之后就像变了个人，身体好像拧满了发条，三下两下卷起了毯子，弹簧一般的穿上骆驼，打个长长的口哨，
0: 快快快快，完了就要被埋进黑沙子的炼狱里了。
1: 崔董胯下的大骆驼当先跑了起来，我大骂一声，这他妈的死老头子，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他刚才还有闲心慢吞吞的祷告，现在又跑得这么快，当下招呼众人动身。骆驼们也感到了天空中传来的危险信号，像发了疯一样甩开四肢大蹄在沙漠中狂奔。平时坐着骆驼行走晃晃悠悠的觉得挺有趣，但是他一旦跑了起来就颠簸得很厉害，我们紧紧地趴在骆驼背上，生怕一个抓不稳就掉了下来。奔跑的骆队在大漠中疾行，扬起的黄沙卷起一条黄色的巨龙，大伙儿都把风镜戴在眼上，用头巾掩着鼻子和嘴。我左右看了看，发觉情形不对，骆驼已经失控了，瞪着眼睛喘着粗气儿，跟随着安利满老汉的大骆驼跑得像旋风一样。看来事情比我预想的底线还要紧急危险，我最担心的是有成员被骆驼甩下来，想喊前面的安利满放慢一些，却根本来不及张嘴，也没办法张嘴，一张嘴就灌进一嘴的沙子。我只能不停地左顾右盼，数着驼峰上的人数，一直跑到中午，饶是骆驼们矫健善走，这时也累得大汗淋漓，不得不缓了下来。还好没人掉队，安利满老汉让大家趁这个时候吃几口干粮，多喝点水，不要担心水喝光了。西叶城的遗迹下边可以找到古孔雀河的地下水脉，清水在那儿将重新进行补充。吃饱喝足，让骆驼稍微养一养脚力，好在离得已经不远了，不过还是马上要接着跑，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大伙取出馕和干肉胡乱地吃了几口，我和胖子担心这些知识分子，挨着个的问他们有没有什么事儿。陈教授虽然年岁不小，被骆驼颠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年纪最轻的学生叶一星哇哇地吐了几口，他们俩只喝了点水，什么也吃不下去。最要命的是郝外国，他的深度近视眼镜掉了，什么也瞧不清楚，急得团团乱转。多亏研究生萨蒂鹏也是近视眼，他们俩的度数差不多，解了郝外国的燃眉之急。杨雪莉和另外一个高大学员楚健倒没什么，特别是杨雪莉，也许是和他那个热爱冒险的父亲遗传有关，也有可能他是在美国长大有关系，他具有很强的冒险精神，身体素质也很好，一夜未睡又在沙漠中奔跑了大半日，也不见他如何疲惫，依然神采奕奕，忙着帮安利满老汉给骆驼背上的物资加固，

0: 一阵微风吹过沙丘，卷起一缕缕细沙，远处的天际渐渐变成一片暗黄色。安里满老汉大叫，
1: 信中要来了，不要再写了，真主保佑，咱们这么多人快快逃命。
0: 考古队员的成员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再次爬上骆驼，此时已经顾不得骆驼体力了，吆喝着催动骆驼奔跑。刚刚还是晴朗的天空好像一瞬间就暗了下来，那风来得太快了，被风卷到空中的细沙越来越多，四周笼罩在铺天盖地的沙尘之中，能见度也越来越低。混乱中我又暗中清点了一遍队伍的人数，加上我一共八个人，谁掉队了？

也没人害怕，只是对这具死人骨头多少有点疑惑。沙漠中的死者很少会腐烂，多半都是被自然风干成了木乃伊的，可是这副白骨身上半点皮肉都没有，说不定是让沙狼给吃光了。安里满老汉认为并不奇怪，那峰白骆驼不是跑进来躲避大沙暴吗？咱们多亏跟了他才幸免于难。这片沙漠不同于有楼兰遗迹咬丹奇观的半沙漠半戈壁，人们进这西边的黑沙漠只敢从孔雀河的古河道线路，一点都不敢偏离。凭咱们自己根本不可能找到这座城堡的废墟，但是沙漠中的动物就不一样了，这座废城肯定是胡大赐给沙漠中动物们的避难所。咱们是没看见那些破防断墙后边说不定藏了多少避难的沙狼、黄羊、沙豹。这会儿天上正刮着大沙暴，地上面的动物都吓坏了，谁也顾不上谁了。等沙暴过去之后，也许会发现狼和黄羊都躲在一间屋子里，那时候是狼就该呲出牙。

说到旅行团乐队，我还是喜欢他们的老歌，这种呢被大海和阳光包裹的懒洋洋的暖，海底森林，可爱的小水母在心里游来游去，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听这首歌特别的治愈，来自旅行团乐队《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哎呦，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0: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6: 我又没吵到你。
3: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争

来设想一个画面，那比如说你在问你的前女友，哎，你在听谁的歌呀？她说前男友的。哎，怎么都分手了还听他的歌呢？什么歌啊？有那么好听吗？懒得跟你讲，呵呵，是不是感觉两个人要吵架了？但是下面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前男友的，懒得跟你讲。

0: 重要答案肯定是游戏，我毫不犹豫，再敢问我就打到你痛哭流涕。我就是这么屌，走路都带着风，如果你想死那就试试我的麦克风。你就会吹牛，没任何追求，说自己帅之前先看看你的黑头。我也是醉了，干嘛要和你讲道理，就连楼下那只哈士奇他都想笑你。好了好了，前面的都是玩笑，你的笑容是我的动力和燃料，我会珍惜你的，虽然我正年少。放下武器吧，我知道你会跆拳道。
1: 哎哎，听我解释吧。
2: 你好烦啊，我真的懒得跟你讲了。

0: 一只蜘蛛，如果你表现好就给你喝剩下的特仑苏，嘿嘿嘿，你还敢哭，看我不打死你这只讨厌的猪。
1: VVS 啊，这是钻石的净度等级之一，代表的是肉眼不可见瑕疵，是比较高等级的钻石了。那当然，对于所有如钻石般美好的事物呢，我们都期待它可以更纯粹。那 VVS 可以是对爱的形容或者向往，可以高级，可以纯粹透明，也可以是对生活品质的向往。那昂贵也可以稀有啊。 VVS 在歌名啊，这以及歌词当中多次唱到这么一个词语，都在表达对歌迷以及在音乐道路上纯粹的情感。 VVS 来自满舒克。It's real like a dream, my whole realm go on, my baby let me know, my whole

每个人对于甜蜜爱情都是向往的，那一个男人可以给出幸福，可以负担责任的时候，那当然希望可以把这份幸福和担当给予自己心爱的女生。那两个人在一起很重要的是有共同的爱好，然后呢对这个世界有一种共同的好奇心，那带你走遍全世界，然后和你一起去冒险，都是这种很浪漫的话。那因为到哪里都能留下共同的足迹，那意味着所有最好的都在第一时间彼此分享。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胡彦斌的 Yes I Do。 这首歌的背景呢，仿佛是在一个海岛，在这种很轻松很 chill 的这种音乐氛围里面，来享受阳光、沙滩、日出日落啊！人生一辈子快乐最重要嘛，快乐是用来分享以及和你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

0: 知所系，则知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1: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继续来听到 Chris Topper 啊，明明可以靠脸吃饭的，却偏要靠才华的一位歌手 ，Bad。

来听到一个很性感的女声啊，有几个节点呢，她的唱腔会让我想起莫文蔚。认识一下她，来自念慈，没脾气说爱。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原。

0: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1: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0: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1: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0: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我们总会遇到属于自己的至尊宝和紫霞，而你给过我的所有，都是我人生当中最珍贵的记忆。我们很爱过，也不遗憾错过。一首好歌的魅力就在于感同身受。每当听到这些经典的歌曲的时候，就如同看到生活当中的一次次犯傻，甚至一次次受伤后的自己。

说到四大天王，大家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张学友、刘德华、黎明和郭富城。其实在90年代，随着内地乐坛逐渐的兴起，粉丝们也纷纷组建了自己心中的四大天王。虽然这个名单会经常变化，但还是不影响我们怀念那个记忆当中的黄金时代。1993年，毛宁参加央视春晚，现场歌曲《涛声依旧》，这首歌几乎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地位。那悠扬深远又带着忧伤的声音，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回顾华语历史时不能错过的经典金曲。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在唱完《涛声依旧》之后，毛宁和甜歌皇后杨钰莹组成了金童玉女组合，塑造了一个时代的回忆。后来他们一起唱了《心语》。

到了21世纪，乐坛更迭开始越来越快，新一代的巨星周杰伦、林俊杰等人逐渐崭露头角，老歌好像越来越不吃香了。2015年后，毛宁鲜少出现在大众视野，但是他的社交平台一直很活跃，专注于健身，经常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在去年，毛宁搭档林平发了一张单曲，叫做《驰骋时空》，那声音还是熟悉的感觉。其实他一直没有放下音乐，听到这首《驰骋时空》。

90年代，谢晓东绝对算得上是全民偶像。他先后14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演唱的歌曲《今儿个真高兴》《健康歌》《中国娃》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谢晓东出生在艺术之家，从小呢练习舞蹈，后来呢因为练功过度造成了一个脚骨挫伤，不得不放弃自己热爱的舞台。在结束舞蹈生涯的那段时间，谢晓东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唱歌上。20几岁的时候，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北漂。

0: 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3: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杨烟。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90年的时候，谢晓东在央视的青歌赛中杀出重围，获得了3名。正是因为这次比赛，让他有机会第一次登上春晚。

百姓们今晚上真呀真高兴，新年祝生意生意举国欢庆，电子鞭炮乒乒乓乓总不过瘾，吉利话总给你都是一片温馨，咱老百姓们今晚上真呀真高兴，大年三十假

戏嘛，今儿晚上睁眼真高兴，今天晚会响起是一个声音，电视里小鲜歌星憋足了劲儿，别管他说他唱他女人都蒙开心，咱老百姓嘛，今儿晚上睁眼真高兴，新年终生意生命举个欢庆，电子电话乒乒乓乓都不过瘾。

有不少人羡慕谢晓东的成功，他自己却被名气所累。谢晓东不堪忍受这种压力，在妻子的鼓励下主动淡出了娱乐圈。在离开歌坛后，谢晓东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也曾经因为不懂经营而赔得一塌糊涂，并因此患上了抑郁症。幸好家人一直陪伴在他身边。总结了失败的经验，谢晓东从头再来，如今成为了某音乐类服务平台的总裁，身家过亿。

0: 罗中旭20岁的时候加入到了上海广播电视乐坛正式出道，后来成为了上海轻音乐团的独唱演员，妥妥的科班出身。1993年，罗中旭签约到了香港的百代唱片，首张全新创作的专辑《爱在你身边》获得了白金唱片的荣誉。
1: 你的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罗中旭终于在中国好声音中再次复出，他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响起，让人仿佛重回到了90年代。罗中旭至今还是单身，也许音乐事业对他来说总是比一切都重要吧。听到罗中旭的《想回到你身边》。

林依轮出道前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厨师，她从最基础的切菜洗菜学起，一直做到了餐馆的金牌大厨，体重也一度飙到100公斤。攒了一些钱的她拒绝老板的挽留，一心想要圆自己的歌手梦。然而终于等到有唱片公司找她签约的时候，对方却只能给她几千块钱的预算，林依轮不得不一切亲力亲为。后来在93年，专辑《爱情鸟》出炉，火得一塌糊涂。当年也因为这首歌，让很多人记住了他，也让他囊获了很多的大奖。

人们都在调侃说明星学霸人设太危险，还是去做傻白甜好。其实学霸并无过错，学习成绩优异更是闪光点。其实在音乐圈有不少歌手都是真的学霸，他们成绩优异，名校毕业，却并不硬凹人设，靠才华和作品赢得了掌声。首先要说到的应该就是李健了，我们从李健的经典歌声当中就能够感受到李健的创作才华。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6: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7: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8: 我又没吵到你。
4: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9: 河北争气。
1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0: 一首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火遍大江南北的雪村老师，其实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德语系，他的父亲呢是一名作家，母亲是高级工程师。雪村对他的音乐定义是音乐评书，没有儿女情长，没有恩怨纠缠，搞怪的曲调，戏虐的语言，音乐评书的创新形式，将社会上的恶习和黑暗现象以一种诙谐的讲述方式融入到轻松的音乐氛围中。听到这首《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1: 老张开车去东北，爽了，肇事司机耍流氓跑了，多亏一个东北人送到医院缝五针，好了。

0: 像酸菜。
1: 超级女声的尚雯婕其实毕业于复旦大学的法语系，之前呢尚未毕业的时候，尚雯婕就跟随老师出席 APEC 会议、上海国际电影节等重要场合，并且呢同时担任到了同声翻译和首席翻译，还参与到了许多资料书籍的笔译工作。尚雯婕大学时还拿过很多的奖项，并在法国著名诗人访问撒娇诗院时为其担任翻译。今天和你听到来自尚雯婕的《最终信仰》。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四国混血的他生于书香世家，从小受到了很好的艺术熏陶，他能够流利地使用英语、俄语、国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五种语言，莫文蔚自幼学习舞蹈，也会古筝和钢琴，稍大一点开始就开始表演话剧，是首届香港十大杰出学生之一。同学对他的印象是中四时就写过14行诗，非常的聪明。今天和你听到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曾经有主持人问苏有朋，文科好还是理科好，他说都好。其实在15岁的时候呢，苏有朋就考入到了台北市最好的高级中学，那时他的成绩居全校第一。高中的时候呢，苏有朋有入选到了小虎队，两边同时兼顾，苏有朋竟然还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到了台湾大学的机械工程系。来听到苏有朋的真相。

李治廷生活在一个多文化交融的家庭，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中东和马来西亚混血儿，外婆给他起的阿拉伯名字意思呢是博学多才，希望他将来可以出人头地。李治廷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呢，全校成绩第一，18岁考入到了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物理系。要知道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可以说是和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样的大学放在一起的学校，可见这个学校有多么的难考。

我付出了4200多个日夜，为了我所热爱和向往的一切。可能从前只想得到世界的回应，但如今也得停下来问问自己，面对自己早已为成熟的内心，少年一词何时已开始变得如此难言。结果故事它并没有转变，时间和少年也不会再关联，岁月如吸金之向海汇去，没人能避开时间的规矩。古人常言花还有重开之日，我说朝暮皆为少年之时。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我只是回头才发现，你已不在。

长大，长大以后不会出嫁，尽管你的笑容美丽无瑕，青春的时候像朵花，每个姑娘都害怕长大，长大以后就嫁到人家，只要找到那个命中的他，那个挚爱他的小傻。

曾经，我们都很决绝，爱了就不会改变。既然爱了，就不要对我说再见。

醒着我的目光，斑驳的画框框真的画有点泛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穿过那无人的小巷，在一片白桦树林旁的村庄，镜子前姑娘在梳妆，月光透过玻璃窗。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嘿，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我们

我只知道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一切。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you

果还有来生，我等待。如果还有来生。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谢谢，再见。接下来是舞曲。我们跳舞吧。

为了拥抱那个人，笑着哭着拥抱了整个班。课桌上刻着的我爱你，多少澎湃如海，如今成了感慨。谁的青春不迷茫，其实我们都一样。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杜绝热情和永不言信是我这种人为落拓、人生绝救的伞兵坑，而阿义没打过仗，只会把自己扔在射界之内，永远神经质的紧张。生活没给他好事儿，他闭上了眼，天还说一片光明，因此他的命运非常的清晰，就是永远面对我们的否定。

0: 否定面前，阿义几乎连控制语音高低的能力都要欠奉，经常在假声中带出一个失控的尖声。他边说话边用写字的那块白灰在地上做无意义的划了，连他自己都在摧毁自己的自信。
1: 我军即将大捷，这是肯定的，我在上面的朋友告诉我。
2: 谁在上边有朋友？
3: 上边呢，上边呢，天上啊，谁的？
1: 中华铁军，美利坚之盟友，英吉利之盟友。
0: 蛇屁股开始表演哑剧，扑捉一只盘旋在豆饼头上并不存在的苍蝇，并且在下手时打的豆饼发出一声惨叫。郝兽医拉了蛇屁股坐下，
3: 捉去吧你，
0: 并不是为了阿义，是因为蛇屁股下手太重。
2: 你不要欺负他，
4: 只准你欺负他。
1: 铁流，喂成了这个铁流，这个铁流，我肯定这个铁流，
4: 肯定个定啊！你打的呀？
0: 天井那边迷龙传来了一嗓子，阿义已经彻底乱了，这无疑是对他最大的打击。迷龙仍在闭眼纳凉，你光看还真不相信是他喊。康压无所谓的试穿终于有了一颗扣子的衣服，在他的胸前的扣子让他仍然敞露着肚脐儿，军装穿作了短披风。阿义愠怒而又羞惭，但是明摆的事儿，他惹不起迷龙。我狠命地玩着自己的手指头，觉得与我无关，直到郝兽医轻轻地推我。
3: 你是副组长啊？
0: 不也是？你直说吃什么好不好？阿义猛地明白了，用一种过于猛烈的动作把身后的木牌给端起来正放，然后书写着白菜猪肉炖粉条。识得木牌上精致工笔字的人直面一众愕然的我们，看着阿义，他此时像个功臣，诸如我和郝兽医已经快要窒息了。半识字的人诸如康压只挑自己认的字儿的念通，不识字的人诸如药麻豆饼蛇屁股还没有反应。没有我们那种大脑直击胃腔，再从胃腔倒卷回口腔，整得满嘴生津喉头抽搐的生理反应，阿义开始扩大攻势，用他的白灰在每一个要素下画着道。
1: 白菜猪肉炖粉条，今天我们吃这个白菜猪肉炖粉条。昨天我们吃白水煮菜叶，前天我们吃盐水煮南瓜，但是今天我们吃这个有肉有油有粉条子，因为我们打了大胜仗，因为胜利在望，因为希望就在眼前。
0: 又说空话。
1: 因为我们有了
3: 我有眼
1: 啊，
4: 我弄酱油。
5: 我做白菜。
1: 等等等等，
5: 我去找劈柴。
1: 哎，我说你们能不能听我说？
0: 谁要听他说呀？我第一次说话的时候就被他们的热情给压下去了。阿义现在很茫然和失落，他已经沉默，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和郝兽医。这一群中两个他认为在人品上还可资信任的人，我便看郝兽医，唯一一个我觉得在人品上还可资信任的人。
6: 兽医，你年纪大，说句公道话。
3: 哎，那有油。我有油，我真的有油。没办法，我的老多伤员，这没办法。
5: 粉条，我粉条。
1: 我再说一次，我们得吃白菜猪肉炖粉条。我肯定的说，是因为打了大胜仗，你们曙光在望，是我们所有袍泽弟兄的光，不是我一个人的光，是因为……
7: 哎，走了走了走了，我打了啊，
8: 你抓紧点。看菜哈。

0: 每个人低估或者不低估着所包下来的那个微不足道的份额。
1: 走吧，
0: 顿作鸟兽散。好兽一看见我颇为费劲的起身，拉了我一下。
2: 上岸呢，看看您的腿。
0: 你这就是给你自己找台阶下。
3: 因为25年前，今天我出生了。我今天25。
4: 唉，但是猪肉真的不好弄啊。
0: 关我什么事儿？别树太高的理想，那叫给自己挖坑。今儿阿义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白菜猪肉炖粉条，立刻就摔进坑里，还是大头朝下。不是，这关我什么事儿啊？阿义在守着他的木牌发呆，那是命中注定。好兽医的医院很破，是连在破屋子外的一个草棚。破桌子上有些次九流的江湖郎中看了也要拂袖而去的简陋的医疗工具，有张架在两条长凳上的竹床，算是手术台。这是此地作为医院的仅有的特质。破屋没有门，可以看到除了地上铺的稻草之外空无一物，但是躺着昏睡的人那便算住院部吧。
5: 伙子，脱来。
0: 好兽医命令我脱。地方很破烂，可是声音很权威，也是总得维护。就这样我脱了，让裤子掉到脚踝上，露着我一直拖着腿走的原因。装死时被日军捅过的大腿早已经溃烂，草草缠上的绷带上也不再有血了，是浓黄和透明的体液。好兽医并未急于检查，而是找了根条子进他的住院部，里边很快就传来了抽人声和好兽医和畜生一样的呵斥，以及呻吟和有气无力的骂声。一会儿好兽医疲倦地出来，放下他的条子开始洗手。他倒是尽量地注意一个医生应有的细节，哪怕那仅仅能保持一种尊重。我和我搭在脚踝上的裤子耐心地等待着。你就让他们睡不好吗？
2: 有几个睡着了也就翘辫子了。
0: 哎呦，老爷爷，您就是别烦了，人家是想翘。
2: 人家犯糊涂，清醒的谁想死？犯了你想死？大张半死不活的脸，可全世界的人死光，你也不想死？
0: 您瞅着我这条腿能撑到全世界人死光？好兽医不爱斗嘴，他开始检查我的伤势。
2: 切。
0: 他脸上有种医生独有的司空见惯的木然，我脸上有种绝症患者独有的木然。地上放着个桶，我并不想知道它盛过什么。好兽医的工具中有锯子，上面的血迹都褪了色，不像是
5: 什么呀。
2: 手术就是高位截肢。
0: 你上星期就是这么说的，一字儿不差。
2: 你上星期也这么打的，一字不差。拖不得了，孟少爷。
0: 好兽医尽可能的给我换了绷带，我的是鬼知道有没有用的草药糊糊。旧绷带扔到一个水桶里，洗干净了还得继续用。我想着自己的心事，穿上了裤子，系着裤带往外走。我不喜欢这儿。
2: 白亮，你有钱吗？没钱有能换东西的东西吗？
0: 你要钱？大爷的，老子一条腿都给你造了，你还想要钱？
2: 东城市场的骑马子有黑市药，你跟他换点黄安，多少能妥妥。

0: 我要有东西早就跟他换了，我这好几个伤员也缺黄安。
1: 我什么也没有。
0: 那阿姨还有指标？
1: 是啊，那是他爹留给他。他爹在日本战区做顺民，去上班，被日本人当靶子来着。阿义他爹从脚踏车上飞跌而下，那发日本子弹在他的后脑上找到了出口。哎呦，您说说，没招谁没惹谁，就是个日本兵想试试刚擦完的枪。
0: 嗯呐。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山垂涧阔星野路，简月星松恍如都。野居不觉身是客，惯展长风作鬼书。

0: 亲盈门慈悲。
1: 余弟先干为敬。
2: 来人，给先生满上。
0: 这小子怕是不行了吧？
1: 到底是乡下人，不登大雅之堂。
3: 真是废物！来，咱们喝，咱们喝。

闭上双眼，曾经的画面浮现在我的眼前。关键是我离不开你，关键是我不想放弃。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舱加区域舱加前置舱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3: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2: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4: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2: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5: 大伯，你的血压是不是有点偏高啊？你多多休息。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2: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6: 通过医抗氧氟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多式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相补、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2: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7: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

0: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1: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0: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2: 以前最头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又得继续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梳理好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6: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我们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7: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5: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8: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5: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9: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5: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0: 这孩子的话让他

0: 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2: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正因，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
3: 持。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蓝真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林报道。
4: 我要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5: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蓝真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他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4: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5: 1988年夏天，17岁的蓝真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4: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在线，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6: 仔细观察不同的习性。
5: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蓝真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蓝真无法释怀。2013年，蓝真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蓝真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4: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7: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8: 对，
7: 还有我们哪怕是令人
5: 2008年，蓝真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蓝真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4: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6: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5: 6月30号，蓝真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4: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最爱的教育。
9: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
8: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5: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8: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5: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8: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9: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宋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10: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用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11: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10: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1: 这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10: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9: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开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12: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

0: 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3.1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4: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一些商业的这个设备都调动一下。
3: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斌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4: 起重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重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3: 蒋王斌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4: 我们来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玩，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继续的话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

0: 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30，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把耳朵来交给任贤齐，春天花会开。

每次听这首歌，整个人都阳光明媚起来了。春天花会开是任贤齐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据说1998年任贤齐在北京拍摄《神雕侠侣》，拍摄场景旁边呢就有一棵桃花树，他借了一把破吉他，趁着拍戏空档就对着桃花树哼哼唱唱。当时拍戏从冬天待到春天，因为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分明的四季，枯黄的树叶变成嫩芽，白雪覆盖变成一片绿海，所以就写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继续和你请上张韶涵《隐形的翅膀》。每一

生活有时候就会让人感到疲惫，当你快要熬不下去的时候，是哪首歌给了你动力和勇气呢？或许就是刚刚听到的这首《隐形的翅膀》，仿佛能够读懂人的心声一般，属于懂你的歌。继续和你分享到来自陈小春独家记忆。

起来，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叫《闲聊》。石榴子开花，叶叶子黄。有一位姑娘长得很闲聊，她的爹妈教她说：“你不要在月光下站在街旁。”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哎呀，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一张把张信哲带向世界的大碟，没有。

有多少人会记住专辑的名字、心事，但爱如潮水却是每一个熟悉与了解张信哲的人都知道的。这是李宗盛大哥为张信哲量身定做的哀怨情歌，他的风格呢也由此确定了下来。淡淡的忧郁以及男人心碎的声音成为了张信哲以后专辑的主线索。来听到情歌王子张信哲爱如潮水。

未知、选择和改变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时间带着我们经历一段又一段说你好和再见的路程。人生就像一场长跑，会有激情高涨奋力奔跑，也会有精疲力尽缓慢前行，反反复复起起伏伏让人承担着风险，但只要不放弃，调整好呼吸和状态，总有美好在终点等你。

晚安说的太多会失去月亮的信任，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有没有一个人想让你告诉他，多谢你做我平淡岁月里的星辰，他的出现宛如灯火阑珊处下的亮光，你抬起头来不再是无尽的黑暗，而是星辉斑斓。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0: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红运。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他为什么能坐着轿子上香山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扶他下轿子，周恩来安排用轿子把他抬到会场，他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究竟是谁能够获得如此礼遇？他叫司徒美堂，是曾经叱咤风云的红门大佬，也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一生爱国的杰出侨领。集这么多标签于一身，司徒美堂自然有着传奇人生。1868年出生在广东开平的司徒美堂，少年时代为生活所迫，随乡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旅居美国近70年。司徒美堂有太多硬核的事迹，他当过孙中山的厨师和保镖，还曾为其筹集15万美金的军饷。他聘过罗斯福做法律顾问，并在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成功推动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他发起成立纽约华侨筹饷总局，推动华侨捐款1400万美元支持国内抗战。1948年，他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美堂应毛泽东邀请回国，刚到北平他就提出要拜访毛泽东。彼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身体病弱，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考虑到山路崎岖颠簸，专门安排人用担架抬老人上山，没有现成的担架，工作人员用毛泽东用过的一把藤椅在两边绑上木棍制成轿子。轿子到了双清别墅，在门口等候的毛泽东连忙上前搀扶司徒美堂进入会客室。毛泽东此举让司徒美堂深为感动。不久之后的新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交代大会秘书处特制一把藤椅，由工作人员抬司徒美堂进入会场。 开国大典当天，司徒美堂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曾为司徒美堂题词“华侨楷模，光辉旗帜”，而抬轿子的特殊礼遇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爱国华侨的关心和爱护。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心系桑梓，心系祖籍国的华侨华人、归侨侨眷，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如同轿子的故事那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细节之处凝侨心、聚侨力、护侨义的佳话也不胜枚举。2015年9月23号，习近平主席在出访美国期间，就曾有为侨胞送去家乡月饼的暖心之举。在西雅图出席美国侨界欢迎接待会时，因为临近中秋佳节，分别时习近平对侨胞们说：“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我们这次来美国给大家带来一些家乡的月饼，这是祖国人民的一点心意。”一份家乡的月饼，装满牵挂的深情，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从轿子到月饼，正是根魂梦最生动的注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行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吃饭问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村民却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生死契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窟窿，分配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实行大包干的秘密契约，分田到户，干成了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完成国家上交，集体提成，干不成，干不坐牢也甘心。其他人保证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次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一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一九

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个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转眼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事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赶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当城市喧嚣褪去，耳畔只剩旋律在呼吸，每周一歌，以音乐为舟，载你穿越时光长河。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主持人月宁。戏曲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瑰宝，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和民族的情感，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戏曲艺术家夏爱青老师，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戏曲世界，聆听他的艺术人生。那么在请出夏老师之前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夏爱青1967年11月出生，1983年承德地区青少年传统折子戏《盘丝洞》饰演丑妖角色，获得个人表演奖。1989年4月参加省民间舞蹈汇演获二等奖。1989年承德地区第二届新故事大赛中，冯大哈的《哈哈时》荣获个人表演二等奖。1989年10月6号。

0: 参加国庆40周年天安门广场大联欢演出。1991年承德地区故事大赛包局长醉酒获个人表演3等奖。1994年巴县三区故事大赛日看三乡个人表演1等奖。1994年天津铁兵改工演出获1等奖。1994年11月河北省少数民族汇演剪窗花获1等奖。1995年市群艺馆业务考核中获优秀馆员称号。1997年全省工商文艺汇演除3两获个人表演3等奖。1997年全省文艺汇演小品小草获个人表演3等奖。2004年由于工作突出获县政府嘉奖，至今仍传播戏曲文化，弘扬戏曲精神。夏老师在戏曲领域深耕多年，为戏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艺术成就和精神风貌不仅是戏曲界的宝贵财富，更是我们广大戏曲爱好者学习的榜样。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夏老师。夏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首先非常感谢您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首先想让您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如何与戏曲结缘的，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走上了戏曲这条艺术道路的呢？
1: 我与戏曲的缘分可以说是从小就结下了。我的父母都是文艺爱好者，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文艺的气氛中，对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记得小时候父母经常带我去看戏，我每次都看得津津有味，被舞台上演员们精彩的表演所深深吸引，回到家就模仿舞台上各种人物，向往着将来也能当一名戏曲演员，那该有多好呢。
0: 那您在这个学艺的过程中啊，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的艰辛和苦难吧，能和我们讲一讲您学艺的经历吗？
1: 我是1979年参加工作，在剧团小班戏。那时候虽然岁数小，但是在学员队里都很辛苦，老师们和校长都对我们比较严格。早晨5点必须南树林喊嗓子，回来吊嗓子，然后上午练一遍功，下午练一遍功。我们那时候除了几个教师之外，还从北京、东北请的文武老师。中间上一堂文化课，文化课学的是历史、古诗，这是必须学的，因为历史人物需要了解。我那时候开坯子戏就是老旦跟彩旦，老旦就是像南北河中佘太君，或是农村一些穷苦婆婆也称为老旦，彩旦呢就是泼辣、幽默风趣，能把台下观众逗得哈哈大笑这种，比如说媒婆、恶婆婆或不孝顺的儿媳妇之类的。戏曲也是来源于生活，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样样都得精通。河北梆子呢是由大秦腔转变而来，唱腔需要高亢激昂，无论演什么样的角色都要深入刻画人物，一点儿也不敢懈怠。学艺的道路确实充满了艰辛，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没有专业的训练场地，没设备，我们只能在简陋的环境中刻苦练习。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0: 确实
1: 在这个过程中我吃不了苦，也曾经想放弃过。但是通过老师们的鼓励和支持，就继续努力坚持了下来。
0: 听您说了这么多，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在戏曲学习的过程中不仅有艰辛和挑战，还有那些难以抹去的美好回忆。那么接下来想让您给我们推荐一下您最喜欢的选段。
1: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曲目是大灯殿选段金牌调来银牌宣。因为大灯殿是河北梆子代表作之一，剧中王宝钏寒窑受罪18年，苦等丈夫薛平贵之后当上了皇后。这个人物前后差别很大，从挖野菜受苦受累，最后得到了忠贞的爱情，也体现了爱情与女性价值的一面镜子。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由夏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大灯殿。

0: 夏老师的大灯殿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戏曲艺术的魅力。那夏老师，我们都知道啊，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是离不开年轻一代的参与和支持的。您在培养戏曲人才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和体会吗？
1: 我一直认为培养戏曲人才是我们戏曲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和使命。现在112线加油站那里有一个平台，我们每天晚上7点票友们都会去那里唱河北梆子，还有一些知名人士无偿的给我们提供一些灯光音响什么的。在大多数戏曲爱好者还有广大戏迷朋友的支持，戏曲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些年来我们也辅导了一些票友，也发展了一些戏曲爱好者，培养他们从不会到一句一句的反复练习，最后都有好多段子能为大家演唱了。
0: 那在当今的社会呢，戏曲艺术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就比如说观众群体逐渐的老龄化，市场份额逐渐缩小等等。那您认为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来推动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呢？
1: 确实，戏曲艺术在当今社会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但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克服这些困难。推动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首先我们要加大对戏曲艺术的宣传和推广力度。现在戏曲进校园让我们学生也了解了戏曲，爱好戏曲，然后对戏曲有了一些的认知。惠民演出经常戏曲下乡为老百姓演出，深受喜爱。提高戏曲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次，我们要加强对戏曲人才的培养和扶持，为戏曲事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政府和社会名界也应该加大对戏曲事业的投入和支持，为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俗话说艺无止境，唱到老学到老，我们戏曲工作者也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为弘扬民族戏曲发扬光大。
0: 好的，也希望夏老师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优秀的戏曲作品，来满足群众对于戏曲的需求。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夏海清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他的戏曲人生和艺术感悟。戏曲艺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它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和民族的情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戏曲，喜爱戏曲，共同为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2: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41集，见鄂尔庆尼还是一脸怀疑的样子，庄虎臣忙解释：“
5: 荣宝斋开了是没几年，可松竹斋您听说过吗？”“
6: 啊，松竹斋当然听说过，早先我用的白折都是从那儿买的。”“
5: 那是一家老字号了吧？”“
6: 啊，没错，是老字号。
5: 松竹斋原来那掌柜的那是我兄弟，松竹斋倒闭的时候，我兄弟就把他那货底子全都盘给我了。”“
6: 货底子里有这扎笔？”“
5: 对喽，鄂大人，有年头的。这笔可是当年乾隆爷让人在松竹斋定制的。乾隆爷使用过一回就赏给一个姓王的太监。这王公公是松竹斋的常客。有的时候啊，这手头里缺点银子了，哎，就把皇上赏的东西作价卖给松竹斋。反正他手里有的是好东西。这么说吧，这扎笔是松竹斋制作的，本来不值钱，可乾隆爷用它写过字儿，哎，这就不一般了。到现在没个几百两银子拿不下来。”“
6: 这几百两银子呢？”“
5: 那是乾隆爷那什么身份呢？别说他老人家使用过的笔了，就是乾隆爷使用过的夜壶怎么样，那他就不是夜壶了。哎，到了凡人手里边，闹不好那就得供在祠堂里当成传家宝了，也值老了银子了。”“
6: 哎呦，那我这看完了再给您送回去。”“
5: 哪能呢，鄂大人，这是专门孝敬给您的。”“
6: 孝敬我的？哎呦，这是怎么话说的？要是这样，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5: 这些都是荣宝斋监制的东西，您先使着，使完了就差人告诉我再给您送过来。”